0: 微信您应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今天早上咱们一起继续来猜剧啊，来去看图猜剧猜角色。今天呢准备了三张图片，分别是对应了三部剧当中的经典的女性角色啊，今天是女性角色专场，而且她们塑造的这个人物在剧里面都非常有个性啊，有特点，然后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时间跨度也是比较大的，从80年代一直到了00年、啊，这都有涉及。刚刚有很多朋友说了，说我是90后，我只是看过第一部剧，然后第二部、第三部呢，我不知道。还有朋友说我看过，但是呢是跟着父母父辈看的，具体的角色叫什么还真不知道，记不起来了。尾号1031这位朋友说了，说哇，全是我当年青春美少女时的记忆。他说我是70后，第一部呢我知道他的绰号叫什么呢，叫万人迷。哎，这是个重要的信号，
1: 万人迷
0: 演得很出色。
1: 嗯，
0: 第二部啊是凯丽老师演的角色，
1: 嗯，
0: 当时真是演出了万千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隐忍勤劳善良啊。还有呢就是当时这部剧其实是真的是万人空巷，然后呢他说后来就当时他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就是剧中角色的样子性格，演得太好了，误以为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很多人我还真听说过，就是这个演员那个凯丽老师，他后来又参加了很多真人秀和其他的一些节目，然后用其他的形式来去表达自己，很多人说啊，原来你性格挺开朗的呀。哦，截然相反啊，你跟这渴望这个剧里面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部剧，第三部剧说最让人种草的还是男演员，当年一看哟，这哪来的小伙呀，这么帅。哈哈。还有尾号是5269这位朋友说了，说当时啊，哎呀，尤其是第二部剧太火了，第二部剧是我妈妈那一辈追的电视剧，我妈说当时她也追星，所以怎么追呢，她做了好多和剧中这个角色一样的衣服。你看这个角色穿的这衣服，还真是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格子衫
0: 里边再套一衬衣，
1: 对，然后里边的那个衬衣领还得翻出来，
0: 哎呀，这衣服一定是肥皂味儿的，你知道吗？当时都是用
1: 胰
0: 子味儿的，当时没有那么多的什么洗衣液，就是用这个来去洗衣服，
1: 对，啊，
0: 对，干干净净的，啊，这个角色非常的精彩，
1: 是。
0: 然后在这个剧里面也是体现了，就像刚刚这位朋友说了，非常非常坚韧的一个女性角色。好，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赢黄金小马。8:05，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
1: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0: 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的安全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的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0: 31省份近日公开了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数据，广东、江苏和浙江财政收入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的前3位。31个省份当中，28个省份财政收入实现增长，仅辽宁、广西、江西财政收入有所下滑。
1: 中国人民银行15-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5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1: 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0: 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
1: 关注本轮降水以及影响，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呢决定

0: 于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水利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台风白海豚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其风力呢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17时对其停止编号。
1: 再来关注到出行消息，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成本再次降低。在铁路12306的 APP 购票界面上，十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的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就直降了20元。
0: 今明两天呢，北京市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通行。
1: 热门消息来关注到，近日微信灰度上线朋友圈 AI 辅助功能 AI 帮写和 AI 点评。其中呢 AI 帮写可以协助生成文案建议， AI 点评则能对好友动态进行智能分析。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10号71岁的泰国前议员查隆李埃朗开枪击中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的头部，那么通猜伤重不治身亡。泰国政府昨天发布了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且呢，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1: 再来关注到文娱消息，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
0: 中国歌舞剧院发布了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好，早上8:09了，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本轮的降水以及带来的交通方面的一些影响。刚才有朋友在不停地问啊，说这个现在路况怎么样，高速怎么样。现在呢，河北省内的雨啊现在在下着，但是雨势还好没有那么大。所以高速上呢，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实时的情况。石家庄辖区呢，是因为降雨，西部山区高速管控了2颗EV， 其他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正常的这个私家车和7座以上的客车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除了2颗EV。邢台辖区、邯郸辖区呢是管控了2颗EV， 比如说邢台辖区除了青银高速，其他高速均管控2颗EV 车型上道。邯郸辖区呢是太行山高速，还有这个太阳山高速是管控了2颗EV 车型的这个上道。
1: 是，廊坊辖区看到大广高速、京雄高速还有荣乌高速因为降雨天气管控2颗EV 车型上道，包括张家口辖区是京藏高速、宣大高速因为降雨管控2颗EV 车型上道。有一起事故来跟您通报啊，是京新高速北京方向191公里处宣化段，因为事故占据了2条车道，后方有缓行1公里的现象，左卫站张家口方向目前是关闭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的，8:16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快乐出发继续。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嗯、然后来去猜一猜我们今天给您出的题。
1: 嗯，
0: 啥题呢？难不倒爱看剧的大家，80、90后都有的猜。今天的3张剧照来让您猜一猜，这是哪三部剧、
1: 嗯、
0: 这是哪三个角色。而且今天有一个特点啊，3位女性角色，
1: 嗯
0: 啊，各有各自的性格、嗯、而且

0: 年代要更早一点啊。
1: 对，
0: 您可以把这个照片是吧发给自己的父辈啊，发给妈妈，发给爸爸，他们那一代人肯定认得。
1: 今天真算是暴露年龄的一期话题、啊、
0: 怎么说呀、
1: 啊、因为就像你看你出的这三个图哈、啊，这三道题、嗯、它是分别代表了不同年代的一些经典的剧集
0: 啊
1: 然后呢尤其是第二章
0: 嗯、
1: 你要不说你跟着父母看过，反正我是一眼都没看过、这个、
0: 我看过但小时候看不太懂，那你不懂里面的这个人生道理、
1: 啊、
0: 你不懂里面这个角色的精彩之处、
1: 嗯、
0: 也是长大了后来我看那个网上有人做哔哩哔哩，包括那个抖音上有人做这个切片、
1: 啊、
0: 讲解、
1: 嗯、
0: 后来我看哦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个角色当年那么吸引那一代人
1: 哦、
0: 啊、因为他就是代表了那一代人他们生活的那种状态
1: 嗯
0: 隐忍的、
1: 嗯、
0: 坚持的
1: 对
0: 朴素的
1: 对
0: 又

0: 名字是很相似的，
1: 凯丽老师，
0: 但是比凯丽非此凯丽、大家可以按照提示来猜一猜第一个角色呢、
1: 第一个角色
0: 90后都看过，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这三张图吧，你说按照我自身的一个成长的轨迹发展是来讲的话，第二个是我就是非常小的时候，可能还不谙世事啊，啥也不懂的时候，他很火。然后呢第三张图呢是跟着我一块长大的，
0: 对，
1: 这种一个进程。
0: 第三张图四达刚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用四个字就可以来去代替他的线索。
1: 或者你唱出来不要
0: 你快回来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1: 承受不来
0: 对这部剧当年成就了很多个演员，
1: 对，
0: 而且当时也是当红的孙楠 演唱的主题曲，就刚刚我们哼唱的这个首。
1: 对，然后那第一个呢，我就非常能插得上话了。我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长大了，长大了之后，然后很入迷，很爱看。然后呢，里面四个女主角，
0: 对，
1: 是也各有各的人物鲜明的一种弧光也好，或者特色也好。
0: 当年我看这个剧，我都没想到这个刘若英唱歌这么好听，你知道吗？这部剧当中，刘若英演的是一个傻傻的、萌萌的这么一个女性角色。
1: 然后最后呢特别希望让刘若英跟那个胡兵老师有一个善果，是不是？
0: 是的，
1: 希望他们俩走在一起。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们今天出的这张图的这个第一张图的这个角色也是非常的能圈一波好粉，
0: 他属于刘若英的军师吧，
1: 可以这么
0: 讲。
1: 然后吧，他有很多的金句频出从他的嘴里，你比如说要维持爱情就要睁大双眼，要维持婚姻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哎呀，这是哪个万人迷说出来的话呀？这是这个角色在剧里面叫什么名字呢？这是哪个剧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猜猜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图答题留言了。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组消息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了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的招生专科批平行志愿投档情况的统计，各高校专业河北投档最低分数。
1: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安排出炉，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半，新乐市委书记卢占军、赵县县委书记徐胜银、新华区区长楚晨接听热线；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井陉矿区区长郭鹤伟、正定县委副书记耿伟华、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丁飞燕接听热线。
0: 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京津冀区域今天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呢今天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包括阳大以及北京郊区 S2、怀密、通密等一些线路部分区域、部分路段、时段途经的列车都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1: 近期石家庄市将迎来一轮强对流天气，不少已经预约驾考的考生陷入到两难。对此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发布

0: 登山、石家庄五岳寨、邢台爱情山等景点在海外社交平台也是频频获得推荐。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我省廊坊举行。据悉呢，中国算力大会呢已经连续在山东、宁夏、河南、山西成功举办4届。
0: 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邢台市中心城区及各县举行，将策划推出18项的特色活动。据悉呢，邢台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1: 是的，七夕就快要到了，下周啊，然后呢，七夕佳节，很多朋友也会在准备着给自己啊，包括给身边的女性朋友来去送出一份好礼，送出一份惊喜，送出一份贴心的浪漫与关怀。那么首先预告一下，就是明天呢，我们上午和下午分别会有2场我们的乐商城1024乐商城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到时候我思达子琛包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都会出现在视频直播间里面，帮大家来去挑选一些七夕的好物，我们是全场七夕者啊。明天欢迎大家来去薅羊毛。另外说到七夕了啊，很多女性啊也很关心自己的健康，尤其是现在是处于是春秋这夏秋交际的时候，换季容易干嘛呢，让人心神不宁。
0: 对，
1: 然后呢睡不好觉，皮肤也不好，然后呢尤其是睡
0: 很疲惫，
1: 对，睡不好觉的话你身体就各种不舒服。
0: 对，
1: 其实你知道吗，咱们的气色啊包括这个精力还有睡眠质量其实都跟气血挂钩，尤其是女性啊，气血是根本，气血亏了整个人的状态直接可能就松垮下来了。
0: 那怎么温和的咱再把这身体里的气血补回来还不会上火呢？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1024听众朋友的老朋友啊，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阿胶糕，是专注古法供胶的老牌子，遵循的是传统时令炼胶，原料啊工艺都是有据可查的。而且想补又怕上火的朋友，这一次您真的可以试一试，因为他们家刚刚上新的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糕，用的就是东阿供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15%，而且妙就妙在这一次往里面搭配了桑叶，它就中和了这个阿胶的厚重感，做到补气血的同时呢还能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做了低糖配方，吃起来软软的，软糯回甘啊。不管是经常熬夜的朋友，或者是容易上火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生朋友，还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啊，睡不踏实的长辈，都可以来试试吃一吃，温和进补啊，身体没有任何负担。
1: 这个东西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外包装也特别好看，这也是吸引我的，我想买2盒啊。中秋啊，包括七夕都可以送给身边的女性的朋友啊，
0: 先好来去
1: 走动一下，先好。
0: 是，
1: 因为它这次升级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国潮礼盒，大气上档次，自己吃或者送人，拎这盒都有面子。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一个个的这个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干净卫生，揣在包里啊，放办公室啊，随时当健康零食吃特别方便，没事拿一块嚼一嚼，越嚼越香，一点也不腻。然后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气血给养了。一盒是半斤，一共50块，日常原价这一盒啊，精致的一个礼盒149块钱，今天我们叠加一下七夕活动福利价格折上折只要114.7块，气血养足了，人呢能够由内而外的透着精神和漂亮和自信。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
0: 把气血补养安排妥当，出门通勤户外穿搭咱也得备好。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今天真的是捡漏价了啊，吉普的3合1冲锋衣，一件搞定春秋冬三季儿啊，它是可以拆卸的2件套设计，就是外层依然是有一个防水防风壳，再加上里边有一个软糯加绒的内胆，这3种穿法大家可以随心切换，一件顶3件穿，关键是吊牌价598，不到600块钱的一件冲锋衣啊，这次是清仓特惠，1.7折，大家就可以买到手啊，再叠加我们1024七夕的一个折扣，所以最终到手价不到100块钱，99.33就可以买吉普的一件3合1冲锋衣啊。
1: 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
1: 对啊，这个季节穿正好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你就可以来去抓紧下单了，库存有限啊，先到先得。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呢能够再减77，直接现金就减了，折扣叠加也可以。然后呢我们这是诚意拉满了，更有7.7元秒杀惊喜开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来去选择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心意吧。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

0: 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8: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走进了电影院来关注暑期档的很多精彩的电影，而且确实暑期档的电影啊，是一部接着一部的精彩。
5: 是，
4: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在这个时间关注一下最近大热的电影和这些获奖的演员。
5: 嗯，
4: 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两天一直在热搜上的《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由沈腾和蒋奇明主演的电影。
5: 嗯，
4: 截止到10号晚间呢，该电影累计票房突破了1.58亿，排片占比从首日14.5%逆势上涨，上座率遥遥领先，口碑票房双双走高，而且也迅速传导到了资本市场。说这部电影啊，随着超前点映交出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市场对这部电影的票房预期持续走高， A 股影视板块迎来了集体走强。这部电影的出品方，很多出品方他们的股价都因为这部电影而涨停了。
5: 是啊，这电影讲了个什么事儿呢？说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和当地餐馆经理马俊生经营起了这家龙餐馆。战乱爆发之后呢，人生也是被彻底改写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其实呢，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一幅这个电影的这个海报也好，或者一些宣传也好，一看，哎呦，沈腾演的是那是个喜剧片啊，他不是喜剧片啊。这次呢，沈腾确实是告别了熟悉的喜剧套路，贡献出了感染力极强的表演力，三段哭戏说看完了之后让不少观众破防，被网友直呼说太厉害了，非常的有感染力啊，自己的感同身受。说路演的时候，沈腾也说拍这一部哭戏，这部戏哭的次数说比之前所有的戏加起来还要多。
4: 很多人看完这个剧之后呢，觉得沈腾要封神了，还有人觉得说沈腾要拿大奖了，这部影片要拿大奖了。剧情非常好，披着喜剧的外壳，讲述的是什么呢？是止战，是反战的主题啊，非常的感人。很多演员在里面都奉献了非常棒的演技，值得大家买一张票走进电影院去支持，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哦，你看了吗？你看了？
5: 没有，
4: 我也没看呢啊。周末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下啊，很期待。说到了影片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天8月10号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本届百花奖呢，是选拔产生了101位观众评审，共同组成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中评委员会。而我们知道，百花奖啊，其实是非常重磅的一个影视界的这么一个奖项，
5: 含金量很高。
4: 对的，对的。颁奖典礼现场大屏幕播放的投票结果显示呢，最佳男主角的评选当中，易烊千玺与梁家辉的票数一直咬得很紧，最终呢，易烊千玺是以5票的优势险胜，拿到了这一届的百花奖的最佳男主。6位演员的得票数呢，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啊，分别是什么呢？易烊千玺最终得了48票，梁家辉得了43票，朱一龙拿了7票，成龙2票，刘昊然1票，王宝强0票。
5: 值得一提的是呢，在2022年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上，入围最佳男主角的沈腾曾经也出现过这个0票的结果，所以这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喜剧演员是不是不太好获奖，这相关的一些讨论啊。
4: 我觉得未必啊，我能不能获奖，我觉得是一个由量变而导致质变的过程。你比如说，值得关注的是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喜剧的演员，你也可以说他是导演。大鹏啊，董成鹏凭借着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了本届最佳导演。
5: 是的，站上领奖台的那刻，他先是唱了一段《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庙堂之外》，然后呢笑着说很意外自己得奖，也很激动，没有准备什么获奖感言。他说呢，习惯了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

0: 期待，只能在晚上睡觉之前问问自己可不可以做得再更好一点。大鹏还说自己最开始呢是拍网络短视频被大家熟知的，能够站上百花奖的最佳导演的这个领奖台，相信能够鼓励所有默默努力的人，只要坚持终会有回应。
1: 而且我觉得大鹏他也非常励志啊，因为他在获奖感言的时候坦言，他说自己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从来没有学过导演专业，但如今却拿到了最佳导演，这一切都是因为梦想，因为坚持啊。然后呢，那从网络短视频创作到院线电影导演，我相信这份奖项啊，也是对一名非科班创作者多年坚持的一份认可。我们一来听到电影《长安的荔枝》非常好听，由唐田作词的这首主题曲，演唱陈楚生《庙堂之外》。

0: 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好，8:4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咱们今天一起看图来答题，猜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和经典的角色。四大怎么样？今天咱们猜这三个女性角色啊，都很出彩，
12: 对
11: 吧？你也可以看到大家其实留言啊，我发现都在回忆着当年看剧的那些情景。
12: 真是暴露了年龄了啊。
11: 这个
12: 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就是第一张图我真的觉得，曾经有一句话说，陈好之后再无完人迷。
11: 真是。这个角色啊，这个陈好，
12: 对，
11: 而且他拍完这个之后好像就不再拍戏了，
12: 是
11: 后来一直到什么呢，参加综艺节目，就那个花儿与少年，我才知道，哦，原来他后来人家一直在那个北京电影学院是吧，当表演老师，人一直当老师，
12: 转到幕后了
11: 、我才知道原来是，对吧，从这个万人迷变成陈老师了，
12: 对，
11: 哪儿都是老师。你看到没有，剧里面也是别人的爱情导师，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是学生们的好的表演老师，
12: 真的是。而且你这张剧照抓的这个图啊也很灵动，我感觉他就那已经要说出话来了，
11: 是吧？俏皮的眼睛会说话啊，有自己的爱情宝典。在这剧中呢，是四个女人一台戏，她是那个爱情军师，
12: 是
11: 很智慧，
12: 对
11: 啊，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呢，第二张图片那就更早一些了，
12: 对
11: 啊，这个90后可能都没有怎么看过，
12: 是我是愣都没认出来这是凯丽老师，
11: 年轻的时候啊，张凯丽老师，
12: 对，
11: 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塑造的这个角色呢，可以说当年万人空巷。 向
12: 啊、
11: 然后呢，这个剧也是它的主题曲，当年也非常的火。
12: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
11: 是吧？毛阿敏的歌声啊，当年也是如泣如诉，把这个角色她这样的一生，这种朴素坚韧的女性形象
12: 唱出来了。
11: 对啊，当时也是，我觉得她的妆造、她的发型，
12: 哎，对，
11: 她的穿衣风格
12: 很有年代感。
11: 刚有朋友在说呢，说我妈当年特别喜欢这剧，为啥呢？怎么追星呢？她追星的方式就是做了很多件
12: 这样的衣服。
11: 对，第三张图呢更经典了。伴随着孙楠的《你快回来》这部剧，

0: 听这首歌长大的朋友们，包括看这些剧长大的人们啊，现在已经都到了什么呢？要养生的这个年龄了啊！尤其现在呢，你看这个天气啊，夏秋交织，很多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受？平时工作忙，经常熬夜，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来，掉头发，晚上睡不好，皮肤状态也不好啊。对于各位女士来说，感觉没有什么气色，其实这些都跟气血挂钩，气血亏了，你整个人状态肯定就卸下来了。
1: 对，
0: 怎么补气血呢？怎么补气血的同时还不上火呢？哎，我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新上新的一款冬至子时的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古法贡胶，老牌子，原料工艺都是遵循传统时令来炼胶的，靠谱，阿胶含量足足15%，东阿贡胶品质，妙就妙在这次新品搭配桑叶，中和阿胶的厚重感，做到补气血的同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越嚼越香。然后不管说是经常熬夜容易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士，还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不踏实的朋友，都可以来吃起来，温和进补，没有任何的负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今天看到的知道这一次包装特别好看，大气又上档次，山海经凤凰图腾的一个国潮大礼盒，哎，不管您是自己留着吃或者是送人都很有面子啊。
0: 对，
1: 里面而且都是还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啊，这个放包里啊或者是放办公室啊都很方便，没事拿出来就嚼一嚼，香香的，一点也不腻啊，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这个气血给养了。这一盒是250克，半斤啊，一共是50块，日常原价我们是售卖149，今天叠加七夕的活动福利价，只要114.7元。
0: 哎，
1: 气血养足了，人才能由内而外的透着精神气儿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乐商城下单了。
0: 把气血补养安排妥当了，咱们现在呢出门，尤其是现在你看这个下着雨的天，在降温，马上就要进入到真正的秋天了，我们的户外装备得备好。那么您回复给力啊，今天还可以看到一款非常非常价格非常合适的，属于捡漏的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能搞定春秋冬三季。它里面呢就是两件套设计，外壳是防水防风壳，里面是一个加绒的内胆，三种穿法随意切换，关键是吊牌价598，然后呢清仓特惠啊，今天呢1.7折开抢，再叠加1024我们七夕的折扣，最终到手价格只要99.33元，不到100块钱，99块钱能够穿回去一件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真的是啊，
1: 太合适了，
0: 清仓价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1: 另外要提示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全场好物都是7.7折。另外呢，要跟您说，满777。

0: 七再减77，这样折扣叠加诚意真的是拉满，更有7.7元的秒杀惊喜开抢，让这一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你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
1: 8:53，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先陪伴各位到这里，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呢今天早上8点到今天的晚上8点，承德东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北部、邢台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提醒各位呢，河北仍有较强的降雨天气，要警惕河北暴雨，注意行车安全，平安出行。
0: 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参与啊！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再会喽。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至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因天气原因，铁路部门今天对丰沙、泾源、泾通、泾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天气影响，石家庄市动物园、正定全县所有景区、邯郸古武当山景区、唐山清东陵景区从昨天起呢就暂停对外开放。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平行志愿投档情况统计，各高校专业河北投档最低分。近日，微信灰度上线朋友圈 AI 辅助功能 AI 帮写和 AI 点评，其中呢 AI 帮写可以辅助生成文案建议， AI 点评则能对好友动态进行智能分析。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摇太阳也行啊，想要摇太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的时候我们脆弱的可能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坚强的咬紧牙关走了很长的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健忘，记不得早餐的煎饼里到底放了几个鸡蛋，但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必须要感叹，我们会深深的记得那一首歌当中的每一句歌词和那个鲜明的心情。来，和芳芳一起摇太阳。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

0: 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罗大佑和陈淑桦的一首《滚滚红尘》。滚滚红尘太复杂了，它有很多层，它有很多面，让我们用平凡的眼睛总是看不穿。就是那种有人本来就很幸福嘛，看起来却很烦恼。有的人呢，本该可能有点烦恼，但是看起来却非常的幸福。哎，有的时候真的不轻易判断他人的生活状态，也许才是保全自己智慧的好方法。您说呢？吉克隽逸、王鹤野，《四季与你》。

四季与你每一步都算数。最近呢，经常让我有这样感叹的，就是万妮达在音乐当中的表现。七溜八溜不离福州，那是福州人经常说的一句俗语。这句俗语呢，最早可以追溯到郑和下西洋的那段时期。当时郑和船队的一支分支从福州出发，到达溜山国，就是现在的马尔代夫。之后呢，这船出了问题了，船员们呢就滞留在了这个溜山国好几个月，因为在溜山国的几个岛上生活非常不习惯。而在那里呢，人们把岛屿就叫做溜。这批福建籍的船员在后来回到福州之后呢，就感叹说七溜八溜不如福州。如今呢，这句俗语演变出了更多的含义，它是福州人对福州美景多和宜居的赞美，也饱含了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在歌名当中呢，我们还听到了歪呀。歪呀就是福州人日常说话当中表示惊叹的一个语气词，意思呢大概有点像咱们普通话当中的那个嚯啊，就这意思。万妮达把荔枝肉配糯米饭等等这些很具福州本地特色的代表性符号也唱到了歌词当中。我们来听听这首七溜八溜歪呀。

0: 练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

0: 双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一如既往温柔内敛的声线，将成长的仓促、牵挂与珍视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陈楚生用音乐呈现一片内心废墟，然后在废墟上筑起墙。陈楚生，墙。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您有没有同感？就是感觉听了很多很多年黄霄云了，可黄霄云还是20多岁。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黄霄云的唱功，尤其是他的花腔太惊艳了。黄霄云呢，是毕业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业第一出身，美声基础非常牢固。1998年，黄霄云呢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县城啊，然后家庭氛围非常的浓厚，这是他音乐起航的地方。他的父母都是音乐老师，爸妈呢还曾经组建过一支叫乐万家的这种乐队。在这样的这个家庭氛围的熏陶下，黄霄云的音乐天赋萌芽就是特别早就已经出现了。4岁的时候就作为客串主唱登上了父母的乐队。但是呢，其实黄霄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道路并不平坦。在2016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高考就以几分之差和梦想失之交臂。他没有放弃，第二年从头再来，最终是以专业全国第3的优异成绩考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并以毕业综合成绩第1为这段求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来听听最近非常出圈的他和王铮亮对唱的《答案》。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爱停止生命。
2: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啊，这是夏秋交织的这个时节，不少朋友是不是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这皮肤呢也觉得粗糙，掉头发，晚上睡不好，女生特殊时期呢还各种不舒服。其实这些很多都是和气血跟不上就有这种关联，有这种表现。那么现在呢，怎么样温和的补气血，我们来听听心源和大家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咱们的气色、精力还有睡眠都跟气血挂钩，如果说气血亏了，整个人的状态会直接垮下来。怎么温和的把气血补回来还不会上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1024听友的老朋友，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糕。他们家呢就是专注古法贡胶的老牌子，遵循传统时令炼胶，原料工艺都是有据可查。那想要补又怕上火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刚刚上新的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它用的是东阿贡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达到了15%，而且妙就妙在它里面搭配了桑叶，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血的同时又可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做了低糖配方，吃起来软糯回甘。不管是经常熬夜容易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我们的女生朋友，又或者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眠不踏实的长辈，都是可以来吃一吃，温和进补，没有负担。整个外包装也做了升级，特别的好看，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很大气又上档次，您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话还都很有面子。里面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卫生，揣在包里面放在办公室里面都很方便，没事就拿上一块嚼一嚼，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就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气血养了。一盒里面呢是250克半斤，一共是50块，日常原价149元，今天叠加七夕活动福利价格，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14.7元，非常的合适。这气血养足了，人才能够由内而外透着精气神儿。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补气血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新产品吧。那把气血补养安排妥当，咱出门通勤户外穿搭也得准备好。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来捡个漏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春秋冬三个季节。它是可拆卸的两件套的设计，外壳呢是防风又防水的，那里面呢又是软糯加绒的，三种穿法您可以随心来切换，相当于一件顶三件。关键是它的吊牌价格598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今天清仓特惠1.7折开抢，同时呢再叠加1024七夕的折扣，最终的到手价格只要99.3元，不到100块钱您买不到一件普通品牌的单层的冲锋衣，但是今天您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折上折哈，真的是超级超级合适了。同时呢，现在进入到乐商城，七夕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折扣是可以叠加的，更有每天7.7元起的惊喜秒杀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

0: 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孙燕姿，雨天。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知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独角戏这个事情呢，不是仅存在在单身的状态当中的。独角戏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孤独，一种无可靠。就像可能有朋友以为自己找到了避风港，可后来发现风是自己避的，雨是自己打的，伞是自己打的，哪来的避风港？全是暴风雨。暴风雨之后自己又犯傻，希望他过来能够哄两句，结果他给的却是那个充分的时间，那个让自己好像能够思考更多的充足的时间啊。继续我们要听到这首来自郭富城《避风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市、赤城县、上邑县、张北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张家口市万全区、崇礼区、桥西区、沽源县、怀来县、涿鹿县、玉县、承德市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还有滦平县、唐山市丰润区、滦州市、玉田县、遵化市、保定市、唐县、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涞源县、满城区、富平县、顺平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鹿泉区、邯郸市丛台区、复兴区、丰丰矿区、济南新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近期石家庄市将会迎来一轮强对流天气，不少已经预约驾考的考生陷入两难。对此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发布温馨提示，已经明确恶劣天气下驾考预约的处置办法。原定于8月13号9点到12点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的现场招聘会，因为天气原因临时取消。近日，由河北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在全省正式启用。31省份近日公开了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数据，广东、江苏和浙江财政收入规模继续稳居全国前三位。31省份当中，28个省份财政收入实现增长，仅辽宁、广西、江西财政收入有所下滑。仅没两天，北京市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弦子和姚小棠带来这首《会开花的云》。这两天云朵花都在逐渐凋谢吧，化成了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在雕刻时光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已经被您内心当中深深认可了吧。而被认可的歌手在音乐的维度里真的很幸福，向来知音难觅，觅得知音的多幸福。那句话怎么说的，若有知音见采，不辞便唱阳春。张学友《饿狼传说》。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华健，爱相随。面临感情的分离，刚开始会有那种此时若是君在侧，何须临雪作白头的遗憾，但是走着走着吧，就会发现自己放不下的不是那个人，而是和那个人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对，如果你暂时走不出来，并不是说你究竟到底有多么眷恋他，而可能只是有点怀念曾经，仅此而已。孙燕姿，我怀念的。

人想要什么，往往呢就要被这个想要束缚。想要爱情，爱情就会给你很多规则，有些风险，甚至遗憾，这也是得失之间吧。有些人没有了爱情，突然开始怀疑，当时那么拼命的想要去爱，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毕竟和那个人分开之后，突然体会到了那种心似白云常自在，一如流水任东西的自由。真的像张卫健唱的那样吗？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真真假假。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歌手舞台上，黄绮珊演绎的这首歌是这个音乐竞演节目历史上第一首夺冠的欧美歌曲，电影《保镖》的主题曲，惠特尼·休斯顿的代表作。一首悲伤的抒情歌，细腻地写出歌者对离开自己心爱之人的难过、不舍和深情的爱意祝福。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0: 夏秋交织的这个时节，不少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晚上睡不好，女生特殊时期呢还各种不舒服。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气血跟不上的表现，那怎么温和的补气血，我们来听听心源跟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咱们的气色、精力还有睡眠都跟气血挂钩，如果说气血亏了，整个人的状态会直接垮下来。怎么温和的把气血补回来还不会上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1024听友的老朋友，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糕。他们家呢就是专注古法贡胶的老牌子，遵循传统时令炼胶，原料工艺都是有据可查。那想要补又怕上火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刚刚上新的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它用的是东阿贡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达到了15%，而且妙就妙在它里面搭配了桑叶，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血的同时又可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做了低糖配方，吃起来软糯回甘。不管是经常熬夜容易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我们的女生朋友，又或者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眠不踏实的长辈，都是可以来吃一吃，温和进补，没有负担。整个外包装也做了升级，特别的好看，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很大气又上档次，您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话还都很有面子。里面呢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卫生，揣在包里面放在办公室里面都很方便，没事就拿上一块嚼一嚼，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就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气血养了。一盒里面呢是250克半斤，一共是50块，日常原价149元，今天叠加七夕活动福利价格，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14.7元，非常的合适，这气血养足了，人才能够由内而外透着精气神儿。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补气血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新产品吧。那把气血补养安排妥当，咱出门通勤户外穿搭也得准备好。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来捡个漏 Jeep 的3合1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春秋冬三个季节。它是可拆卸的两件套的设计，外壳呢是防风又防水的，那里面呢又是软糯加绒的，三种穿法您可以随心来切换，相当于一件顶三件。关键是它的吊牌价格598的3合1的冲锋衣，今天清仓特惠1.7折开抢，同时呢再叠加1024七夕的折扣，最终的到手价格只要99.33元，不到100块钱您买不到一件普通品牌的单层的冲锋衣，但是今天您可以拿下 Jeep 的3合1冲锋衣，折上折哈，真的是超级超级合适了。同时呢现在进入到乐商城，七夕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折扣是可以叠加的，更有每天7.7元起的惊喜秒杀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窦靖童，空中飞人。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李彤呢是黑豹的元老了。1987，当时丁武就找到李彤，成立了黑豹乐队。1988年的时候，窦唯才加入了黑豹乐队担任主唱。李彤，著名的吉他手，才华横溢的摇滚作曲家，像我们熟悉的这首《无地自容》啊、《脸谱》啊等经典歌曲的曲子都是李彤写的。要不说李慧珍的音乐起点非常高，李慧珍呢，当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在等待。这张专辑就汇聚了三宝、小柯等知名音乐人，当然其中呢也有黑豹乐队的李彤等等豪华班底为李慧珍保驾护航。今天重温这首《再等待》，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河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白天到14点，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据悉，中国算力大会已经连续在山东、宁夏、河南、山西成功举办4届。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邢台市中心城区及各县举行，将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据悉，邢台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河北赢得越来越多海外游客青睐。这个暑假，韩国游客热衷飞赴河北登山，石家庄五岳寨、邢台爱青山等景点在海外社交平台频频获得推荐。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小鹏 G9L 汽车昨天呢正式亮相并开启预售，预售价为25.98万。近日，贵州遵义市酒业协会官网发布公告称，撤销该协会此前颁发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等相关称号。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别说，人的直觉有的时候真的挺神奇的，你觉得什么事情好像不是特别对劲，那多半确实是有点不太对劲。哎，你觉得这个人喜欢你，那多半这个人就是喜欢你。我们听到张信哲的这首《直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有些朋友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早晨起来脸肿肿的，双腿发沉，吃饭也没什么胃口。一年当中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湿气堵在身上，浑身就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养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那么怎么顺应时节来调养身体，马上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来听听塔马斯威尔斯带来这首《天也田间》。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一。

0: 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荣浩的一首《老街》。记得小的时候长大的街道有很多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他们特别贴心，到了很炎热的日子，他们就会伸出手臂为骑车子的我们造出一路的阴凉。冬天的时候，他们的叶子会让出位置让我们晒太阳。很多记忆当中都是有关树的，比如说姥姥家院子里的香椿树，家属院里为我们撑皮筋儿的大杨树，开着小酒杯一样花朵的丁香树等等。现在在雨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在小雨的时候，大树小树也能够为我们遮住好多的雨水。每次在这样的场景当中，都会抬抬头，都会在心里面说一声谢谢，谢谢在这个世界相遇。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陈奕迅吧，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周一月紧绷，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客服便宜，一连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4: 即可下定。 1024无真实光，快乐在你身边荡漾，尽情的释放你心中压抑太久的能量。

0: 昨天我爸我妈一块去按摩去了，那个按摩师可能是想让我爸办卡，一个劲儿的在那夸我爸长得帅，为了挣点钱真的是。他一个六旬老头，他能有多帅？说我爸长得像吴彦祖，给我妈都整乐了。我妈说那个谁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夸我老公没有用，他的钱都在我这儿。然后按摩那个大姐啊，马上就改变套路，先是一惊，然后看着我妈说：“啊，什么？我还以为他是你爸呢。”嗯，我妈办卡了。给我感觉就是这，他俩回来跟我这么一说，我感觉就现在外面的人啊，为了挣钱真的是啥话都敢往外说呀。从昨天他俩按摩回来，我妈就一个劲儿的看着我爸，然后说出那句话。嗯，我感觉现在你有点配不上我了。然后女的嘛啊，女的就有这么一个动作啊，她就用手捋一下耳边的头发。我跟你讲，我妈甚至都不是长头发，她的耳边都没有那么长的头发需要她捋一下子。今天我们聊什么呢？你有没有特别自信的时候？你不管说这种自信怎么来的吧，你是在哪方面有自信吧啊，就是你有没有特别自信的时候。有些人的自信说出来特别的凡尔赛的，你几乎能想象出来他那个傲娇的小表情。之前跟大家就在直播间的时候啊讨论过，可能有些朋友有印象，有些朋友已经没有印象了啊。当时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呢？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凡尔赛事件，有据可查的那种啊，是黄梅戏女驸马。听没听过黄梅戏？女驸马里面有一句词儿是这样的啊，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榜中状元。有没有朋友对这个词儿有印象呢？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榜中状元。咱都学过。你就说这句词儿多么的凡尔赛，什么意思啊？为了救人我出来考试来了。那帮男的们，古代嘛，古代都是男的进行科举考试嘛，对吧？那帮男的天天在家里准备考试，我一个女的，我女扮男装混进了考场，哎，一不小心我考中了他们之中的第一。我天哪，谁能想到呢？那帮男的一个能打的没有。多么的凡尔赛。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今年就这几个月吧啊，一直在关注的这个竞技体育是乒乓球。考古到早年大魔王张怡宁退役的时候，有一段采访啊，记者也是说问他，哎，怎么就想到退役了呢？现在不干挺好的吗？张怡宁说，嗨，没有对手，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没有意思。你说一上台是吧，都打不过我。那你说我还玩啥呢？干点别的吧。自信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嚣张。你那个说到张怡宁，大家不是为他准备了一套自我介绍吗？我叫张怡宁，嚣张的张。确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可能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这么嚣张的话能从我们的嘴里说出来，是吧？不玩了，没有对手。另外确实也是不缺钱儿。是吧？不缺，开玩笑啊，开玩笑。哎呀，你说不缺钱儿这句话啥时候能从我嘴里说出来？本人呢实际上啊是许三多性格，许三多的属性什么意思？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嘛，我就感觉啊，《士兵突击》里边那个许三多有一句话，其实说的很对啊，日子不能过得太舒服了，太舒服的话可能会出问题。说到许三多，想到《士兵突击》里面的另外一个角色啊，谁呢？元朗。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想跟大家聊的是自信，你就回忆回忆啊，《士兵突击》里边的那个元朗，就是老 A 这个队里边那个队长。元朗是由演员段奕宏出演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元朗也是特别的傲娇，你就看他那个劲儿啊，傲娇到高成就想揍他。但是人家为什么傲娇？人家厉害，人家确实厉害。其中有一段是 一帮人被选拔上来的人集训嘛，有个人就不服，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整这么高难度的项目来为难我们，来折磨我们，我都不知道你能不能行啊，你凭什么呀？你今天要是行，我就直接退出，你要是不行，你得给我道歉。然后这个元朗就上去咔咔一顿操作啊，结果满分，服了，再也没有人嚷嚷了。虽然生活当中我们都讨厌就是个人气质看起来拽拽的那种啊，但是有些人人家确实有两把刷子啊，而且有一句话大家听过吗？过分的谦虚其实就是骄傲。哎，有的人他说那个话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周围的人咱们听起来就比较刺耳啊。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更加贴近生活的例子，我们上学的时候，班里面总会有一个第一名第二名，年级里边也会有一个年级第一年级第二，对吧？上学的时候经常有班里边那个第一名第二名满分100分啊，数学他考99，在那儿哭。一个男的啊，班里边年这个班里边第一考了99分，就差1分就满分了，在那哭。你看我们安慰安慰他就完事了，没有人搭理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善良的安慰过一些同学，上学的时候，结果最后得知他考的比自己都高，我还安慰他呢，我是个小丑。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时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上学的时候啊，你跟他还是好朋友，他考的特别的高，完了那个他在你面前呀，哎呀，这个郁郁不得志，都快哭了，一个男孩都快哭了，问他考多少分啊？比你高出来40分。我的妈呀，真的是，哎呀，我现在都想考99分哭成那样，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考了9分呢。9分当然也考过，那个时候满分10分。我在我的学生阶段啊，真的见过太多这样欠儿欠儿的人了。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骄傲，我的语文就很好啊，我一直也是说我咱数学不行，是我咱物理也不行，咱化学也相当一般，就是语文很好。每一次啊别人问我，哎呀那个怎么学的呀，那个作文怎么写的呀，我也是实话实说，嗨，语文根本不用学。差不多少作文，就作文就是满分，文如泉涌。我跟你讲，真的，我也来这一套。还有啊，等哪一天真的，就是大家都减肥成功了，是不是？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两天我又胖上来了啊。我也壮。哎，怎么瘦的呀？其实我是因为生病嘛，脾胃不好嘛，我消化不了东西嘛，我每天想吃的东西都吃不了嘛。哎，你怎么瘦下来的？嗨，天天马拉松。天天跑吗？天天跑。谁不会装啊？对了，今天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哎，因为我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表情的人，我这两天我有点不太想宣传我的视频直播了，我都怕他们给我截图。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啊，你啥时候最自信？总得有那么一个领域，一个项目，对吧？你还是非常非常自信的啊。今天我们可以好汉提一提当年勇啊。像有些朋友虽然后来比如说那什么减肥反弹了啊，但是他曾经真的瘦过20-30斤40-50斤，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啊，非常厉害了。欢迎大家都来回忆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我们就是要凭着这些活着。今天我们那什么视频直播，对，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平台，哪个呢？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为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来互动。还有就是惊喜盲盒活动有奖互动依然在继续当中，前提只有一个啊，就是只能在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上，这个平台上，这个软件上去互动。怎么来互动呢？首先保证手机当中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登录上您个人的这个手机号，哎，写上那个验证码，然后呢 主页去搜索惊喜盲盒四个字，找到名为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评论区直接留言，不管留什么都算参与成功。我们会在每周周五12点半之后，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快递包邮到你家，你去领奖就行了。接下来几条广告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自信啊，什么时候最自信。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冲
3: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点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到微信上有非常多的朋友夸我刚才唱戏唱的水平高的啊，谢谢大家。那有没有可能我唱歌如同唱戏？我以后唱，我学戏吧，以后好歹算是一个才艺呢。句号说了，因为今天我们话题说的是自信啊，他说我一个30出头的中灯找到了一个江浙沪那边的对象，而且还是独生女，这个算是自信吗？怎么能说不算呢？个人魅力吗？以梦为马说了，学语文的时候我最佳自信，几乎每一次考试都是班级和年级的前列，而且知识储备这一块的啊相当过关。那么问一下子现在呢？有些朋友是，就是他上学的时候啊确实学习非常好，然后呢他觉得那我生个孩子是不是也应该继承我的衣钵，后面发现不能。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啊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传承的啊，传承不了。咱们中国人讲话了，祖坟冒青烟，他也不能一直冒。这位朋友说，前两天在公园带2个儿子玩，旁边一个哄孙女的大爷问我，这俩孩子是你弟弟吗？我说那个是我俩儿子。大爷还不信，在之前没和我媳妇儿结婚的时候，大爷把你看成俩儿子哥哥了。在没跟我媳妇儿结婚的时候，我俩出去买衣服，售货员还以为我是我媳妇儿的弟弟呢。我觉得我长得也没有那么年轻嘛，是吗？但是我已经能多少品出来一点你的骄傲了。 忽然想起来我身边的一个人，搞音乐的，还做美食探店博主，长得也特别的显年轻。我实话说，他媳妇儿其实不难看，也挺显小，但是跟他每次走在一起啊，有时候那个评论区你去看吧，把他媳妇儿气够呛。但是咱们女的嘛，啊，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外边不管怎么说，反正只要在这个家里面，我挣得多，你就得听我的。孩子就你带，饭就你做。忽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啊，这个有位朋友，我忘了他是在哪儿给我留的言，说

六姐为什么我打开微信钱包里面我都看不着钱了呢？我就给他说的是什么呢？我说这个余额啊，如果显示如果为零的话啊，不是因为你真的没有钱，可能是因为你的个人资产进入到全省前50，给你屏蔽了。按照高考显不显分那一套逻辑来讲啊，它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大家在看不着钱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隐藏了。实际上你这辈子呀，你其实特别能挣钱，你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听到了吗？不让读名这位朋友啊，他说还是匿名吧。老一辈的人真的是啥忙帮不上，还总帮倒忙。装修请师傅，我妈说她有熟人。哎呀，那个自信呀，本来装下来可能需要13万，对方跟我们要了15。我就稍微打听了一下，发现真的是要多了。我妈还跟我说，哎，都是亲戚，多给点就多给点吧。我心想，多给点多给点吧，我那是我的钱。我感觉他的妈妈非常有江湖儿女的侠肝义胆那一套啊，在你这儿搞上劫富济贫了。金金金说了，当跟兄弟们聚会，我是体检指标最好的那个的时候，真的我是相当相当的自信。那么是不是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得多喝点了？朋友，按照我对身边人的一些了解啊，虽然我不喝酒，我也很少，现在因为那个肠胃也不太好嘛，就是很少在外面吃，但我看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千万不要让你身边的好哥们都觉得你的身体好。妞妞妈说了，这就不得不提我在家里的地位了。我跟老公都是独生子女，但在我们家他一直都是听我的，结婚以后钱也都是放在我这儿，而我又爱吃又爱花还不会算账，他也都放心的每个月把工资打给我，这就是咱们女人的自信吧。这是你老公给你的底气啊。其实你就说钱这个东西啊，两口子结了婚了，我问问大家啊，就钱这个东西，他非得让会管钱的人来吗？就不能让会花钱的人来吗？啥也不说了吧，祝你们家财源广进啊！因为如果看这个样不广进的话，恐怕不够花。

0: 增强一下气血的好方法。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咱们的如果说气血亏了，整个人的状态会直接垮下来，怎么温和的把气血补回来还不会上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1024听友的老朋友，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糕。他们家呢就是专注古法贡胶的老牌子，遵循传统时令炼胶，原料工艺都是有据可查。那想要补又怕上火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刚刚上新的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它用的是东阿贡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达到了15%，而且妙就妙在它里面搭配了桑叶，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血的同时又可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做了低糖配方，吃起来软糯回甘。不管是经常熬夜容易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我们的女生朋友，又或者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眠不踏实的长辈，都是可以来吃一吃，温和进补，没有负担。整个外包装也做了升级，特别的好看，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很大气又上档次，您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话还都很有面子。里面呢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卫生，揣在包里面放在办公室里面都很方便，没事就拿上一块嚼一嚼，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就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气血养了。一盒里面呢是250克半斤，一共是50块，日常原价149元，今天叠加七夕活动福利价格，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14.7块，非常的合适，这气血养足了，人才能够由内而外透着精气神儿。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补气血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新产品吧。那把气血补养安排妥当，咱出门通勤户外穿搭也得准备好。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来捡个漏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春秋冬三个季节。它是可拆卸的两件套的设计，外壳呢是防风又防水的，那里面呢又是软糯加绒的，三种穿法您可以随心来切换，相当于一件顶三件。关键是它的吊牌价格598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今天清仓特惠1.7折开抢，同时呢再叠加1024七夕的折扣，最终的到手价格只要99.33元，不到100块钱您买不到一件普通品牌的单层的冲锋衣，但是今天您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折上折哈，真的是超级超级合适了。同时呢现在进入到乐商城，七夕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折扣是可以叠加的，更有每天7.7元起的惊喜秒杀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继续今天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刚才看到视频直播间有些朋友还问呢，这是哪里的广播？河北。本人平常也确实多有学习一些方言啊，这个导致大家有的时候说这是东，就河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什么时候最自信？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刷新了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小薇今天也来了，她说我唱歌的时候是最为自信的，不管唱的好不好听，我认为啊，最起码反正咱音调够高，那你说的这是实话。别说唱歌了，那说话在旁边我感觉这个耳朵我都有点稍微有点爆。之前我还跟四达讨论了一下啊，我说那个四达老师，你看就是你是专业的啊，你说说小薇她，我觉得比你好像都适合更加唱那个美声。四达说，错，他属于民歌一派。我说哦，专业的事还得让专业的人来干。小白说了，30岁到40岁是最为自信的时候，后面反而不自信了。可能年纪越大，怕的事情越多嘛。我就发现啊，年纪越大的人，他起那个名嘛，越不好让你抓得准他的年龄。小白，40多了。

0: 当然如果叫老白的话确实想起了白展堂。但有的人可能就有不一样的看法啊。用户800420说了，都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是最为自信的，现在的我是老了吗？说实话每个人对老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啊。你看人小白说了，30到40之间反而是最自信的啊，往后可能稍微差点事儿。但是你这位朋友，你到2016年的时候你多大了咱也不知道啊。而今天我们来聊的不是不自信，而是自信，你在什么时候最自信啊？不自信的那套呢就不用说了。你回忆回忆你非常自信的时候，有朋友到现在啊可能还没有回忆过来。没事，咱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今天的节目。我跟别的主持人可能不太一样啊，我是11:30，哎，节目正式开始到12点我也不下班，到12:30的时候啊才是我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啊，所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请咱们彼此相互珍惜吧。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窗，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笑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在食物匮乏的时候，马来西亚的猴子每天只能靠吃榴莲艰难度日。看完以后感觉就是确实马来西亚的食物太匮乏了，爱护动物的心让我达到了顶点，想跟猴子交换几天。今天话题聊自信啊，说实话，其实在这个吃这个赛道上啊，我以前是有一定自信的，不过那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这几年确实不太行了啊。以前我最擅长嗑瓜子这个赛道，我也跟大家聊过啊，咱就什么都不比，咱就把一把瓜子放这看谁嗑得快，我有自信。嗑不了了啊，现在嗑不了了，这是今天稍微好一点啊，平常有朋友一进直播间都在问我，哎呀上火了，是起个大疙瘩，磕不了了，不敢张狂了，磕不了了，上火了啊，稍微磕那么一小把就上火，哎呀你说也是，这么多年一直都不火的人终于自己上火了，从来不为情所困的人到现在说实话也挺困，这命啊，是吧？而且如果呀你是吃东西吃的导致你的身体不太好，我跟你讲别人只会笑话你。你看人家，人有一帮人说学习学的，学习学的，熬夜熬的，熬成这样了，工作就干的成这样了，只会投来欣赏的认同的目光。学习学的多累呀，人干正事了对吧，有情可原，哎你看给身体熬的。但如果说你是吃东西吃的，中国人的第一想法就是没有出息。哎，你看那个没有出息那个样吧。现在一顿饭提倡7分饱，是不是？因为总是吃到撑，把胃吃坏了，然后又消化不了，然后又有积食了。大家会觉得说，看见这个人了吗？特别没有出息，都不知道饥饱。哎，就一个劲儿的在那炫呀炫呀炫呀，把胃撑坏了吧。没有人看好你，偏偏咱自己也不争气，说实话有的时候确实活该呀。当我闲着无聊的时候啊，我就会做一些不太正常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我就特别想要试一试啊，就是这个东西我平常吃了会肚子疼的东西，今天我吃一吃到底会不会肚子疼，这活该吗？你说是好多那个女孩啊，因为咱也知道就生理期的时候啊，你不能碰凉的对不对，最好少吃一点寒性的东西。嗯，哎，有些小姑娘啊，她就不信邪，她说：“哎，你说我要是今天吃一个红枣味的雪糕，会肚子疼啊，会肚子疼。”很多人有的时候不笑，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个劲儿的共鸣。就是有很多人搞这种小众的事情。只不过说他以前没有一个话筒让他说出来，或者说他没有好意思说出来，现在我说出来了而已，是不是？尤其是有对象那帮人故意然后让对象我现在可有改了啊，我现在可有改了，因为那个什么咱就是自己心疼自己呗，是冷暖自知呗。真的，大家要学会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对自己好啊，注意真正的对自己好，让自己充满自信，其实也是对自己精神好的一种方式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民警生日当天临时加的班，把自己的生日蛋糕分给了就是同一天生日的一个嫌疑犯，本来不愿意配合的嫌疑犯交代了所有，一块蛋糕都交代了。当然了，你这对于咱们民警来讲肯定是好事儿啊，尽快咱就破了案了啊。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分析，这个嫌疑。

人其实很可怜，你仔细再一品，那是相当可怜。所以有的时候，你经常听到的一些观念就是说，这个女孩啊要富养，对吧？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时候长大了该找对象的时候啊，人家给一个糖就跟人家走了，就怕这样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自信啊，这些年你在哪方面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当然，就哪怕到现在我都没有自信了，可以好汉提一提当年勇。直角说，跟老同学在一起的时候非常自信，因为那么多年在一起，谁不知道谁是个什么东西。你是跟朋友在一起还是敌人重相逢了？看这条啊，玩笑说玩笑说了，我们出差去做设备的售后，客户非常的气愤，非常着急，很不开心，很不满意。但是我们技术团队到位了以后啊，因为他们是做售后的啊，我们检查完了之后发现不是我们的原因，客户有多凶狠，道歉就多诚恳，我们质量就是我的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原因呗。哎，那是什么原因呢？啊，你比如说，因为我有认识说他们公司是卖系统那种软件的啊，去了以后说你看你们这个怎么就是啊，就不那个什么了，就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说是忘了插电。作为一个销售，你的自信全部来自于自家产品的底气。作为一个女人，夫妻共同财产都在咱们自己的手里攥着，你的底气其实是也应该是来自人家老公吧，是吧？那夫妻共同财产，你像很多家庭模式当中，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或者说谁擅长金融啊、经济啊，就让谁管。但是人家有的，你像刚才牛牛妈说了，我特别会花钱，我都不会算账，我还特别爱吃，但是我老公就喜欢把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让我管。你说这个御夫之道也是可以值得学一学的，我觉得。

得大家不要忘了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也是可以互动的。森哥说了，我觉得我跟我朋友和他媳妇儿一起出去的时候，我特别的自信，我觉得我就是天呢。三个人一块出去的时候，你特别的自信，你的自信是觉得自己这块灯比较亮吗？这显出你来了呢。一个 W 说了，自信啊，翻来覆去的想了半天，好像除了手机充满电能稍微自信一点，其余的没有其他自信的地方了。真的吗？凭我看你平常在咱们群里发的那些消息，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快装不下你了。是不是咱们对自信的定义有一些偏差？一口白酒一口茶说了，没结婚没孩子的时候挺自信的，现在只能说挺好。朋友们，我有点懵，挺自信和挺好对于就是你们已婚的人看来哪个评价更高啊？就还行吧，都没有什么变化吧。你相比较，尤其你上我们村里边是吧，咱俩如果一比的话，你肯定更自信。为什么呢？因为在长辈们看来的话，你看人家那个谁，人家都结婚了，人家都有孩子，你再看糖豆。那都得是就是明白吧，就这种这种。蝴蝶说了，这些年我对不自信这件事情老自信了，

就说你特别不自信，只要对方一句你确定吗，我就不确定了。另外对于记性这个事儿啊，就是记忆力这个事儿，我是特别的自信，肯定记不住。对于自己记不住事儿这件事儿特别的自信，肯定记不住。好，明白了。哎，自信今天这个话题还能这么来呢。他还有字呢啊。他说你就说我经常去游泳这件事情啊，我就经常不是说忘了带这个就是忘了带那个，那天跑步完了之后发现没有拿浴巾，就干脆不洗澡了，回家再洗吧，幸好那儿在不是游泳，要是游泳你说我拿啥擦，经常买了东西就忘了，找到之后有的时候都忘了啥时候买的了，两个月前我自己写的邮件我看到之后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是不是老了姐？那你问我，那你说呢？另外就是游泳这个事儿啊，大家也都知道，游完泳之后呢，我们那个从游泳池子里上来之后还会再洗洗澡啊。姐，你是有一个习惯，没有搓澡巾是不能洗吗？那咱俩这个习惯还挺像。就感觉没有搓澡巾你是吧，你这玩意儿你说擦着擦着忽然又搓下来点白的。是，那都不如不洗。当然了，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时间点咱们别提了啊，你十二点那马上十二分，不提了，有些朋友在做饭跟吃饭，不提了啊。就到这块啊，就到这轱辘，谁也不许提了啊，谁也不许说了。一杯淡茶说了，我在演讲台上是比较自信的，2024年全省师德师风演讲比赛当中杀入到总决赛，还喜提了三等奖，其他选手都是精美视频带音乐，我从头到尾一个背景图就交代了，全程都是我一直在说。这事儿你跟我说那就对了，因为相比较就是其他双播节目也好，还是音乐伴随类节目也好，你会发现我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说。这位英文名字咱就不读了啊，因为他说了他对他的英语特别的自信，现在是6年级升初一，考今年中考英语卷116，满分应该是120是吧。12点13分了，每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总感觉一直说大家是不是有些朋友，我也不太累啊，有些朋友就是觉得说怎么这人老说呀，我唯恐大家会讨厌我。所以放首歌吧啊，而且一般情况下啊，你看就是大家在演唱会上听到的那些歌，歌手会说啊，最后一首歌呢送给大家，他是送给大家吗？那不都含在票里面吗？我们就不一样了，这首歌还真就你不是 VIP 你就听不成。来吧，周杰伦的这首甜甜的，希望今天你的心情也是甜甜的。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0: 快迟到了，你还没化好妆呢。
2: 我刚涂上水乳精华、面霜、妆前乳，我还有隔离粉底、遮瑕散粉、定妆喷雾、眼线、眼影、睫毛膏、鼻影、侧光、倒光、腮红、口红没涂呢。
0: 嚯，知道的你是化妆，不知道的以为你刷墙呢。
3: 如今的化妆品种类繁多，除了化妆的效果，对化妆品本身的成分是否健康也是有要求的。而古人化妆，化好了能变美，化不好是会要命的。古人想要一个美美的妆，需要在脸上堆满重金属，像什么铅呐、汞啊、朱砂呀，妥妥的是行走的元素周期表啊。比如打底，最早的粉底其实就是米粉，虽然这米粉是天然无公害的，但是它不防水，姑娘们为了底妆更持久，只好用粘附性更强的铅粉打底，不仅容易上妆，还特别的显白。但铅这玩意儿毕竟是重金属，用久了会导致皮肤干燥开裂。而为了降低副作用，古人开始往这铅粉里边加米粉，或者是用鸡蛋壳、玉簪花来吸附毒素。具体作用嘛，就跟往啤酒杯里泡枸杞差不多。要说古代化妆品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朱砂了。朱砂不仅能当腮红，还能当口红，但是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虽然不容易脱妆，但它容易过敏啊，用久了还会产生头昏脑胀、失眠乏力等汞中毒的现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咱们在追求美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才行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7: 你会发现
14: 快乐多了，
7: 烦恼
14: 就会逃跑。
16: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我们说自信啊，其实你就说现在的成年人吧，不自信，但是小朋友呢特别自信，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无知所以无畏吗？木头人这条啊，刚才也收藏了，他说我儿子是全世界自信第一人，我给他封自信大王，全幼儿园吃饭最慢，弄衣服上米粒最多，刚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甚至提醒我一定多给孩子带条裤子，因为来不及跑到厕所裤子都湿了。就这，接到他以后的第一句话问我的永远都是，妈，你觉得我帅吗？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是啊， 一般说面对特别小的这种小孩啊，一点小小孩的时候，说他自信呀、啊、长得黑呀、啊、个儿高啊、胖乎乎的、圆嘟嘟的呀，咱一般都会问，是啊，那是随谁了呢？我觉得小孩啊，自信大方，哎，大大方方的，特别的好啊，比扭扭捏捏强。手机尾号4936说了，以前还行，现在不太自信了。嗯，以前是皮的白的一起上，现在朋友说出去吃串儿都得考虑考虑，就怕到时候让人笑话在养鱼，主要是脂肪肝不允许。刚才有位朋友就说，以前还挺自信的，但是现在不自信了。我们都在想说，为什么呢？什么导致的呢？啊、哦，酒量啊。脂肪肝不允许，脂肪肝现在轻度还是中度啊？一般重度的话会直接说不去了，为啥？惜命呗。

0: 看到吉祥物说了，我们家的钱都在我老公那儿，老公一个人挣钱养着我和三个孩子，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会乱花钱啊什么的啊，这就是我的自信。因为一人挣钱一家花，养我们都困难，更别说他会花到其他钱。行。秋水云天说了，我这辈子就没有自卑过。好家伙，挺大口气啊。为啥？一堆人里我是最漂亮的，矬子里边八大个我也是大个，学习不好咋了？嗯，学校都是正常，也不是说特别特殊，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这都从哪儿来的？老公虽说挣的不多，可人家进门就给干活，孩子也是人家在带，你说我还挑啥呀？后边说的这些话啊，就是其实不重要，你就看他第一句话，我这辈子就没有自卑过。你就别说那些那个自信不自信啊，这得是我觉得稍微在那有那么一点点儿，姐妹你都快自负了。阳光明媚今天也来了啊，自信这个话题还真挺不好说的。中国的家庭大多是从小管得严，规矩又多，表扬的少，批评的多，让自己没有什么自信。现在这不是自己说了也算了吗？胆子也大了吗？干啥都有自信了吗？还有那么一丢丢的狂妄。是，大多是从小管得严，但架不住今年你不都退休了吗？这都多大岁数了。所以啊，不要说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开始甩手原生家庭，甩手原生家庭。你说我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时候也没见过啥世面，没读过啥书啊，就是学习一些文化知识，那可能还是说有一定的局限的认知。但你说我的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你还搁这找原生家庭的错？没出息。HAN 说了，豆姐，我在吃的时候最自信，是量上呀，还是说也会做呀，还是说会吃会找那种啊，还是就是都擅长？熊说了，豆姐好，我喜欢自己在 KTV 的唱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感觉我是最放得开的，也是最为自信的。你见没见过那种啊，真的就是在 KTV 一唱歌，只要一唱歌，你都在想为什么那么大个包间，无论是小厅还是大厅，为什么只有两个话筒呢？都只有两个话筒呢？其中有一个自信的那个啊，他老站着，这就相当于其实包间里只有一个话筒。而且我发现啊，有些人他并不是因为说觉得自己唱歌好听自信，他是不管唱什么，是他都觉得自己唱的好听，但实际我啥也不说了。12:27来到之后，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秒杀活动啊，这个活动是七夕专属活动，从8月10号到8月21号，福利加码啊，多款超值好物限时秒杀，低到7.7元，而且只在午间道的节目当中才有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当中。今天我们秒杀品是塔罗车载香薰两瓶装，味道是随机的啊，秒杀价17.7元，数量有限，抢完为止。回复的是给力两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
3: 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
4: 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Music Energy Station，
7: 我的音乐能量补给。
8: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9: right、here,
10: 我们给你更多。
11: We give you more,
12: more
11: and more。
13: 最热门、
14: 最新鲜、
15: 最经典。
14: Classic。
16: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7: Join us。
18: It's time to get high。
16: 步履不停，
19: 音乐不止。
14: Nonstop。
1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8: ，More music。
20: See the sunrise, 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and I.

方大同的一首《天气先生》。这首歌曲用天气来隐喻情感的无常，丝滑旋律与律动编排构建出独特的宿命浪漫感。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是一首新歌上线，这首歌曲是那种很带气氛，很适合作为开场呀，或者是盛大结束时候的那种作品。这是欢笑玩闹，属于潮玩顶流啊喇布布的一首夏日庆典作品。这首歌曲来自希林娜依高和喇布布的合作，就在此刻，喇布布。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1: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比琴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新汽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8: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甲乙丙丁、失眠、 Angel、恋人与爱、爱错、阴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夏秋交织的这个季节呢，不少的朋友都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会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晚上会觉得睡不好，睡眠不好。女生呢，在特殊时期还会各种不舒服。其实这些情况都是气血跟不上的表现。那怎么来温和的补气血呢？赶快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咱们的气色、精力还有睡眠都跟气血挂钩，如果说气血亏了，整个人的状态会直接垮下来。怎么温和的把气血补回来还不会上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1024听友的老朋友，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糕。他们家呢就是专注古法贡胶的老牌子，遵循传统时令炼胶，原料工艺都是有据可查。那想要补又怕上火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刚刚上新的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它用的是东阿贡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达到了15%，而且妙就妙在它里面搭配了桑叶，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血的同时又可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做了低糖配方，吃起来软糯回甘。不管是经常熬夜容易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我们的女生朋友，又或者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眠不踏实的长辈，都是可以来吃一吃，温和进补，没有负担。整个外包装也做了升级，特别的好看，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很大气又上档次，您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话还都很有面子。里面呢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卫生，揣在包里面，放在办公室里面都很方便，没事就拿上一块嚼一嚼，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一点

0: 服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春秋冬三个季节。它是可拆卸的两件套的设计，外壳呢是防风又防水的，那里面呢又是软糯加绒的，三种穿法您可以随心来切换，相当于一件顶三件。关键是它的吊牌价格598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今天清仓特惠1.7折开抢，同时呢再叠加1024七夕的折扣，最终的到手价格只要99.3元，不到100块钱您买不到一件普通品牌的单层的冲锋衣，但是今天您可以拿下 JAPE 的三合一冲锋衣，折上折哈，真的是超级超级合适了。同时呢，现在进入到乐商城，七夕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折扣是可以叠加的，更有每天7.7元起的惊喜秒杀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心源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在乐商城下单购物了。当然也可以赶快来预约明天的七夕专场直播哦，赶快回复给力。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奇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奇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的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到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投档，部分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过了本科录取分数控制线，本批次的录取预计到8月20号结束。2026年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评审工作全部完成，经资格审查、专业评审综合研判，六大赛道共60个项目入围复赛。在全市各级团组织的精心组织下，石家庄市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共撤销764张3C 认证证书，涉及电风扇、玩具等产品。比亚迪2027款海豹06汽车昨晚正式上市，售价为9.99万至15.59万元。昨天国内金市客价飙升至1336元，其中周生生、周大福等品牌单日大涨近30元。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1: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1: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不止音乐
7: ，Your music never stop。

这是让很多人都很有共鸣的一首歌曲，那将原曲的乐观童话重构为失去很 easy 的成年人心声。很多人形容麻原诗人的这首《彩虹的微笑》是以苦唱解构甜歌，用成人苦笑与童真反差来直击成长创伤的封神现场。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是把笑容挂在脸上的一首歌，这首歌曲轻快温暖，是一首流行民谣风，歌词满满的都是那种浪漫细碎的美好，那演唱者清亮空灵的声线就把那种很纯粹的快乐唱得鲜活又动人。一首新歌上线，来自姚小棠，你笑起来。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Welcome back.
8: 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10: Never stop.

王苏龙的一首《一笑倾城》，这首歌曲曾经作为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绝对是那种王苏龙很擅长的小甜歌。那清爽甜暖的旋律加上具象青春的歌词，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听到了几首关于笑的歌，那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就把笑容挂在脸上。下面的一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来自飞儿乐团的一首《你的微笑》。这首绝对算得上是国民级的甜系摇滚，很抓耳的旋律，甜蜜的歌词，再加上独特调式转换，成为了飞儿乐团很标志性的情歌之一。来听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一首甜系摇滚《你的微笑》之后，接下来是一首对唱的情歌。这首歌曲呢，整体听下来好像是那种轻快的旋律，但是包裹着一个遗憾的内核，氛围是那种俏皮的，但是却暗藏着一些酸涩。来听周杰伦、袁咏琳《傻笑》。

0: 鲜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这首歌作为电影《暮光之城》的插曲被人们熟知，电影里男女主踏着温柔的乐曲相拥轻舞，带点忧伤却又温柔地将你融化。 Erin and Wine Flightless Birds American Moss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惊喜盲盒就有机会获得有奖互动的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进入到1024乐商城就可以来挑选好物。大家都知道一年当中呢，三伏天的湿气是最大的，那身体当中有湿气的表现会是怎样的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深有体会，就是比如说浑身黏腻啊，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早晨起来的时候脸肿，双腿发沉，吃饭没有胃口，那湿气堵在身体上，浑身都会觉得不清爽。所以在三伏天啊，这个湿气最大的时节当中，调理身体最关键的当然就是要去湿气。那如何顺应时节来调养身体，赶快来连线新华，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

0: 热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1: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慵懒午后，
2: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首太经典的作品，李丽芬的一首《得意的笑》，豪迈洒脱的女中音演绎着中国风武侠意境，歌词通透豁达，旋律呢绝对是那种朗朗上口。这首歌也被誉为是华语乐坛看破红尘的经典金曲。下面同样是那种洒脱逍遥的武侠意境，因为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听笑嘛，就是要把笑容挂在脸上的那种歌。这首歌曲歌名当中也有一个笑字，同样是武侠意境，同样有一个笑字，同样是女歌手演唱，不知道大家猜没猜出来，陈淑桦，笑红尘。她的嗓音清亮中见力度，柔韧中不失潇洒。这首歌也和沧海一声笑并列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武侠影视音乐符号。陈淑桦，笑红尘。

任贤齐《沧海一声笑》依然是那种很洒脱逍遥的武侠意境。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的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的降水雨量，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20到15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石家庄市城管部门针对即将到来的持续性的强降雨开展了防汛备战，对排水管网、泵站、河道等设施开展了巡查检修，在33处重点点位前置仓抢险人员设置了抢险人员与设备物资，积水将第一时间被抽排处置，同步协调民心和河道水位，做好应对准备。近日一份最新的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占据了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昨天宇树科技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中签号码一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够认购500股宇树科技股票。今年上半年，抖音端共上线了22.19万部 AI 剧，播放量破亿的作品仅占0.48%。若以5000万的播放量作为盈亏平衡的参考线，过线的仅占1.3%。换言之，大约每77部新剧才有一部达到这样的盈亏线。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计划明年推出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的全玻璃旗舰机型。今天北京时间的凌晨，葡萄牙球星 C 罗在社媒晒出了与女友乔治娜佩戴婚戒的照片，宣布成婚喜讯。据悉，两个人已经在葡萄牙当地举行了结婚仪式。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3: 当音乐

0: 有
1: 轻松安静
0: 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那年的这个时节，你会不会也想起刚才这首《立秋》？立秋字面意义上是秋天开始建立的时刻，从这一天起，气温开始逐渐下降，天气也由炎热转为凉爽。不过今年的立秋也还在中伏里面哈，而且立秋节气之后，后面还有末伏，那只有等到初伏之后，天气才会真正的凉快起来。这几天河北省很多地方都下了雨嘛，也记得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安全的出行，安全的回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胡彦斌的这首《超时空的爱情》，到今年这首歌24岁了，那是胡彦斌18岁的第一张专辑里的歌，而这首歌是他16岁的时候脑中的世界。这首歌不到5分钟，在这首歌曲里面是一个奇幻的、有趣的爱情故事，跨越多处时空，遇见、重逢、回忆，像是随着胡彦斌的诉说镜头流转，丰富的故事情节也在耳边，也在眼前。同样的开场就很有画面感的歌，庾澄庆的这首《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14:15，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在夏秋交织的这个时节，不少朋友是不是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浑身好像有点提不起劲儿，皮肤粗糙，还会掉头发，晚上呢睡得也不是很好，女生到了特殊时期还会各种不舒服。那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气血跟不上的表现。那怎么样来温和的补气血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咱们的气色、精力还有睡眠都跟气血挂钩，如果说气血亏了，整个人的状态会直接垮下来。怎么温和的把气血补回来还不会上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1024听友的老朋友，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糕。他们家呢就是专注古法贡胶的老牌子，遵循传统时令炼胶，原料工艺都是有据可查。那想要补又怕上火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刚刚上新的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它用的是东阿贡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达到了15%，而且妙就妙在它里面搭配了桑叶，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血的同时又可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做了低糖配方，吃起来软糯回甘。不管是经常熬夜容易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我们的女生朋友，又或者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眠不踏实的长辈，都是可以来吃一吃，温和进补，没有负担。整个外包装也做了升级，特别的好看，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很大气又上档次，您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话还都很有面子。里面呢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卫生，揣在包里面，放在办公室里面都很方便，没事就拿上一块嚼一嚼，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就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气血养了。一盒里面呢是250克半斤，一共是50块，日常原价149元，今天叠加七夕活动福利价格，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14.7块，非常的合适。这气血养足了，人才能够由内而外透着精气神儿。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补气血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新产品吧。那把气血补养安排妥当，咱出门通勤户外穿搭也得准备好。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来捡个漏 Jeep 的3合1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春秋冬三个季节。它是可拆卸的两件套的设计，外壳呢是防风又防水的，那里面呢又是软糯加绒的，三种穿法您可以随心来切换，相当于一件顶三件。关键是它的吊牌价格598的3合1的冲锋衣，今天清仓特惠1.7折开抢，同时呢再叠加1024七夕的折扣，最终的到手价格只要99.3元，不到100块钱您买不到一件普通品牌的单层的冲锋衣，但是今天您可以拿下 Jeep 的3合1冲锋衣，折上折哈，真的是超级超级合适了。同时呢，现在进入到乐商城，七夕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折扣是可以叠加的，更有每天7.7元起的惊喜秒杀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心源，那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在乐商城下单购物了，也可以预约明天七夕的专场直播。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5: music。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14:40，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集合 NPC。 你还记得吗？我们的惊喜盲盒一直在线上哈，也欢迎你参与进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或者直接回复盲盒也好，然后你会看到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呢，在链接帖子下面任意留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您中奖了就会有主持人给您打电话。我们本期的这个惊喜盲盒的小奖品也是一个能够录音的小挂件，它其实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红色的。我今天还看到有听友留言说我要什么蓝色的那一个，是不是一位男士呢？好的，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参与进来，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看到链接点进来留言就好了。那每天的集合 NPC 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首听起来令我们的情绪可能会放晴的歌。今天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翻唱版本的《喜欢你》。其实在翻唱这首歌之前，邓紫棋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那后来人们才发现说，这位年纪不大的女歌手不仅仅拥有不错的唱功，还有着优秀的创作能力。还记得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或者说注意到邓紫棋的呢？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除非是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差开始变大，气温也会在这个时间里面起伏不定了。是谁又会提醒你，或者你又会想要提醒谁更关注健康呢？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的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河北的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120到15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家人围坐，灯火可亲。每个人的一生可能都会被万家灯火的烟火气息不断的治愈再治愈。当然了，这其中最幸福的一盏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盏，是那些不断陪着我们一起走的人们，让我们成为了后来的时候时常能够感受到人生值得的自己。这里是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漫步人生路，今天来听刘惜君的版本。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休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

0: 厚底减高，软弹舒适。
1: 乐山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3: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2: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3: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2: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蔡健雅的这首歌《被驯服的象》，你是不是也感受过那种仿佛被困住的时刻？那些暂时的困住我们的，也许是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又或者是反复被纠缠的自我的小情绪。一生都在追求自由自在感受的我们，其实偶尔也会被束缚在所谓的追寻自由的过程里。所以后来的我们都明白了一种大智慧，那就是难得糊涂。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五月天的上一轮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回到那一天》，大部分的人们都想过留住哪一个时刻，或者是回到过去的某一天，但是时光是不会回头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怀念再怀念。好在总会有一些老歌，仿佛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带我们短暂的回到曾经的那些日子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是一首相对比较冷门的好歌，它的名字叫做《不同》。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致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动画电影《花木兰》主题曲融合了东西方元素，缠绵悱恻的主歌，激情高亢的副歌。当年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以17岁的锐气展现了深厚的演唱功底。《花木兰》Reflection。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9:31，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现在是夏秋交织的时节，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总觉得浑身是提不起劲儿的，皮肤粗糙了，掉头发，晚上还睡不好，女生特殊时期的时候还会各种不舒服。其实这些啊，很多都是跟气血跟不上有关系。那怎么来温和的补气血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2: 其实呢，咱们的气色、精力还有睡眠都跟气血挂钩，如果说气血亏了，整个人的状态会直接垮下来。怎么问

0: 和的把气血补回来，还不会上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1024听友的老朋友，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糕。他们家呢就是专注古法贡胶的老牌子，遵循传统时令炼胶，原料工艺都是有据可查。那想要补又怕上火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刚刚上新的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它用的是东阿贡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达到了15%，而且妙就妙在它里面搭配了桑叶，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血的同时又可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做了低糖配方，吃起来软糯回甘。不管是经常熬夜容易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我们的女生朋友，又或者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眠不踏实的长辈，都是可以来吃一吃，温和进补，没有负担。整个外包装也做了升级，特别的好看，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很大气又上档次，您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话还都很有面子。里面呢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卫生，揣在包里面放在办公室里面都很方便，没事就拿上一块嚼一嚼，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就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气血养了。一盒里面呢是250克半斤，一共是50块，日常原价149元，今天叠加七夕活动福利价格，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14.7元，非常的合适。这气血养足了，人才能够由内而外透着精气神儿。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补气血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新产品吧。那把气血补养安排妥当，咱出门通勤户外穿搭也得准备好。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来捡个漏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春秋冬三个季节。它是可拆卸的两件套的设计，外壳呢是防风又防水的，那里面呢又是软糯加绒的，三种穿法您可以随心来切换，相当于一件顶三件。关键是它的吊牌价格598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今天清仓特惠1.7折开抢，同时呢再叠加1024七夕的折扣，最终的到手价格只要99.3元，不到100块钱您买不到一件普通品牌的单层的冲锋衣，但是今天您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折上折哈，真的是超级超级合适了。同时呢现在进入到乐商城，七夕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折扣是可以叠加的，更有每天7.7元起的惊喜秒杀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心源，那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在我们的乐商城来下单购物，也可以预约明天的七夕专场直播。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2: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
0: 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耶。
1: 李克勤后来在综艺节目里面唱起了这首重新编曲过的《红日》，他穿着米色衬衫跟黑色的短裤，全身没有一点红色蓝色的他，却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来小时候玩过的游戏，那就是超级玛丽。勇敢向前跑的超级玛丽，要战胜毒蘑菇，要跳过大坑，可以在某个时间段里面变得更强，也会有大概率再变回最初脆弱的样子。你听哈，这个过程像不像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蔡幸娟版本的《水中花》，就是在耳边慢慢讲了一段过去的小事。歌曲里唱留不住的人和走得飞快的日子，特别像是我们平时下班路上突然想起的一些旧人旧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遗憾，只是会心里面被轻轻地触动一下。

15:54了，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
2: 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君乐总。

0: 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到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

0: 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二三十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1: 哎，我觉得
0: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1: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0: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1: 哦，一天就完工了哈。
0: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1: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1: 啊，
0: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1: 张家口、承德，
0: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
1: 啊，
0: 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呢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块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18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块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

0: 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东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着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房的这个样板间哈，就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罐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罐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0: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罐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罐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罐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
0: 不一样的体验。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四八罐装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罐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1: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0: 您是真忙啊。
1: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0: 周日下午
1: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罐装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0: 看看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啊、
1: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0: 好，
1: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

0: 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那吃着火锅呢，还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是要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官庄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即装即住。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快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子，想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关刀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嗯，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啊、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啊、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儿不会给我干差、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就选你。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嗯、你看你。后边被那个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1: 嗯，
0: 其实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
1: 嗯、
0: 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1: 嗯，
0: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
0: 嗯、
1: 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6: 妈妈，
5: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迎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哈、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块。
0: 这是真电话、
1: 啊、
0: 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得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

0: 气啊、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嗯。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二十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0: 嗯。
1: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0: 嗯嗯。
1: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啊、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嗯，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
1: 嗯、
0: 啊，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嗯，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
0: 嗯，
1: 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
0: 嗯
1: 嗯，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0: 嗯嗯，
1: 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啊、淹了两户、
0: 嗯，
1: 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
0: 嗯，
1: 水；第二个是电，
0: 嗯，
1: 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嗯，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啊、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
0: 嗯、
1: 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二十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
0: 嗯、
1: 而这些事情我建议大家应该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年前五十位天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天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
0: 嗯、
1: 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啊啊、对，还有宋锦旗的啊。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
0: 嗯、
1: 你记录1330301388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又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嗯、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

0: 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象我们四八冠道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0: 嗯嗯。
1: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嗯，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四八冠道，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0: 嗯，
1: 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他
1: 家刚装装完。
0: 对，
1: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四八冠道、哦、
0: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啊、嗯、所以四八冠道企业这十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四八冠道都给你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四八冠道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冠道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
0: 嗯嗯、
1: 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盯进度的，
0: 哎呦，那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
0: 嗯、
1: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四八冠道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也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冠道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冠道，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冠道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冠道，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冠道，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嗯、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0: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

0: 自然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刮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2: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洗脑的旋律让人一秒上头，刀马刀马的歌词加上短视频平台手势舞的加持，让这首歌成为2025年的大爆单。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到了这个夏秋交织的时节，不知道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晚上睡不好。女生呢，在特殊时期还会各种的不舒服。其实以上说的这些情况都是气血跟不上的表现。那怎么来温和的补气血呢？赶快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咱们的气色、精力还有睡眠都跟气血挂钩。如果说气血亏了，整个人的状态会直接垮下来。怎么温和的把气血补回来，还不会上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1024听友的老朋友，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糕。他们家呢就是专注古法贡胶的老牌子，遵循传统时令炼胶，原料工艺都是有据可查。那想要补又怕上火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刚刚上新的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它用的是东阿贡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达到了15%，而且妙就妙在它里面搭配了桑叶，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血的同时又可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做了低糖配方，吃起来软糯回甘。不管是经常熬夜容易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我们的女生朋友，又或者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眠不踏实的长辈，都是可以来吃一吃，温和进补，没有负担。整个外包装也做了升级，特别的好看，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很大气又上档次，您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话还都很有面子。里面呢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卫生，揣在包里面，放在办公室里面都很方便，没事就拿上一块嚼一嚼，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就跟吃小零食一样，咱就把气血养了。一盒里面呢是250克半斤，一共是50块，日常原价149元，今天叠加七夕活动福利价格，最终到手价格只要114.7块，非常的合适。这气血养足了，人才能够由内而外透着精气神儿。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补气血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新产品吧。那把气血补养安排妥当，咱出门通勤户外穿搭也得准备好。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来捡个漏 Jeep 的3合1冲锋衣，一件就可以搞定春秋冬三个季节。它是可拆卸的两件套的设计，外壳呢是防风又防水的，那里面呢又是软糯加绒的，三种穿法您可以随心来切换，相当于一件顶三件。关键是它的吊牌价格598的3合1的冲锋衣，今天清仓特惠1.7折开抢，同时呢再叠加1024七夕的折扣，最终的到手价格只要99.33元，不到100块钱您买不到一件普通品牌的单层的冲锋衣，但是今天您可以拿下 Jeep 的3合1冲锋衣，折上折哈，真的是超级超级合适了。同时呢，现在进入到乐商城七夕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折扣是可以叠加的，更有每天7.7元起的惊喜秒杀开抢，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扁鹊有云，上医治未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冲冲冲冲冲冲
4: 冲！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农资处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
0: 啊
1: 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啊，快修啊，
1: 就是18快装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
0: 啊。
1: 这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合眼，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一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快装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
0: 好的，
1: 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信心，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对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
1: 如果他去一次给客户都、
0: 那个、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对对
1: 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那这1000业主说那我就跟家人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

0: 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三五十，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1: 对，
0: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
1: 嗯。
0: 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一千你没有花掉。
1: 嗯
0: 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
1: 哦。
0: 等你的房将来有装的时候，这一千可以用掉。
1: 啊、哦，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啊、嗯、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0: 啊。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四八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所以记好四八快修四八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

0: 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嗯，
1: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18块钱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工期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18块钱，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的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18块钱。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廊坊，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48块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

0: 心情，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

0: 异化体验活动，唐山书城推出古传摩拼装、年画拓印、皮影等特色体验，保定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开展造纸术顶旗体验活动，秦皇岛图书大厦带来传统中国结编织、泥塑等体验。
1: 结合石家庄市塔南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段竣工通车，石家庄公交59路、64路今天恢复塔南路运行。
0: 近期 DeepSeek 官网出现了一则招聘信息，其中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革命，在职位要求当中，电气、暖通、环境、土木等均被列为符合需求的专业。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于8月17号至23号在印度举行。
1: 8月13号的上午10点到12点，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届时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日全食，我国全境全程无法观测到日全食。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稍后的时间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最近呢，看到这个天气也比较多变，不过今天石家庄是下了一会儿雨之后，下午就雨基本上停了，但是也稍微梦醒着一点，
1: 就小毛毛雨的感觉啊，
0: 小毛毛雨，但是预报着明天还会有一波降水出现。最近这一周呢，还是雨水偏多，而且降雨量不小。不过随之而来的这气温没有像前几天时间那么热了，
1: 是
0: 稍微降了降温，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了？
0: 这两天呢，其实会觉得空气里湿度会比较高一点。
1: 是
0: 最近看到一个消息说，脑白金宣布成立了一个咖啡实验室。一提到这个品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关于以前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比较魔性的广告语，但是现在说出咖啡呢，是和旗下的养生产品进行了一个创新融合。包括像人参、黄芪、益生菌等元素，致力于把现代养生理念和咖啡文化深度结合一下，给消费者带来更独特的健康咖啡体验。
1: 是说这脑白金咖啡实验室也是研发了一个产品叫脑白金挂耳咖啡。
0: 是的，
1: 已经在去年的这个12月同步推出了，但是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内测的阶段。
0: 就是现在大家喝东西也比较讲究，
1: 对，
0: 基本上都是得先看一下这个半糖微微甜，还是说全糖，基本上大家都是喝半糖或者说不另外加糖了。
1: 现在还有很多就是那种饮品会说就是推出那种轻饮轻咖啡因的，大家也会比较关注哈。
0: 现在有的时候不想喝咖啡了之后会喝一瓶比如东方树叶，就会觉得带
1: 点淡淡的有点
0: 苦涩味儿。现在好像就是越可能人到中年上年纪以后就喜欢
1: 喝点清淡的，
0: 喝点涩涩的苦苦的那种东西。但下午的话，如果说喝这样的饮料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本身它里面也是含有微量的咖啡因的，
1: 是
0: 可能。

0: 会影响晚上睡眠。不知道各位平时办公室里边会不会囤上一些什么这个喝的、或者吃的一些零食、基本上大家分享也都是分享一些比较健康的。因为你看我们有乐商城的原因，所以说经常比如说商选会开完之后会拿下来一些吃的、喝的，让大家互相品尝，
1: 是
0: 好吃的就留下，然后再在节目里给大家来推荐。基本上大家喝的也都是一些无糖的什么这种
1: 比较健康的一些饮品哈，
0: 袋泡茶，或者说是什么这个什么袋泡茶
1: 养生茶一类的哈，
0: 想不太起来了包括办公室里边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咖啡啊，下午点一点也算是一种小的社交手段，是吧，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家互相的热络一下，
1: 增进感情。
0: 你平时会准
1: 怎么说，
0: 感觉好像说相声你说两句，
1: 一二三上链接
0: 别老说个什么是哎、说两句
1: 所以你是想说就是会不会就是办公室里大家一起买点饮品什么的，
0: 买点饮品或者说平时自己会不会囤一些。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因为对面正好坐着实习生，不是让你请大家喝咖啡的意思啊，就是
0: 人家本来没这个意思你非得说
1: 你看之前我们有小朋友就是来到办公室之后，因为也比较就是比较认生吧，可能因为刚刚走出社会接触到我们打工人，然后可能就想跟大家就是快速的破圈然后破冰，然后就可能就会选择说哎我买几杯咖啡，说姐姐要不要喝，一起喝点咖啡啊，什么这样子啊，还是
0: 没有暗示你的意思、
1: 啊、
0: 小姑娘小姑娘人家听了都紧张了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压力啊，
1: 对对对，
0: 就只是今天说到了
1: 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0: 所以说主要是还问问大家平时会不会囤一些什么东西，关于健康的一些饮品、因为夏天都喜欢喝冰的。
1: 对，
0: 我去年的时候还会晚上前一天做那种冷萃咖啡放冰箱里、第二天之后就是和那个外边买那种冷萃其实差不多，就自己在家里边自己 DIY， 尤其夏天你比如说弄点什么绿豆汤啊放到冰箱里，也比较好。
1: 而且你看夏天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去便利店买那种冰杯，然后自己做一些小饮料是吧，也是挺好喝的感觉、
0: 现在有一些干果店他会卖那批发雪糕的地儿也会卖冰杯，而且他冰杯是那种不光是纯水的冰杯，还有比如说柠檬味的、葡萄味的那种冰杯、你回去可以弄点啤酒啊或者咖啡啊，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调制一下啊。
0: 对，你还有别的要说的
1: 但是除了这个小饮料之外还有一些小零食是不是，包括我们经常你看这块没有要带货的意思我们商城里也会经常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比如说那种就是分装的，可以放在办公室也好放在你的包里，平时碰见朋友了有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打开话题的话其实就是顺手拿出一个小零食，然后就两个人聊天、就会很衔接的很自然嘛，所以这也是办公室里面可能很多人也都会在自己工位上去备一点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礼尚往来一下也很方便。
0: 关于养生吧，反正现在大家讲究养生的比较多、尤其是有的时候在工位上自己会煮茶，今天想问问大家平时会不会在办公室里喝点什么、喝什么居多，或者说人到中年之后有没有发现自己喝东西啊吃零食啊也会在某一方面开始比较讲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自南拳妈妈这首橘子汽水。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

0: 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平时会不会在办公室里囤一些喝的，有没有什么健康又好喝的饮品，或者是健康的一些零食，可以来给我们安利一下。林一秒给我们留言说，牛和马累了知道休息，打工的牛马累了知道给自己买杯咖啡。
1: 还有赵他说了，他说我现在吧是凉的不喝了，高糖的不喝了，平时在办公室要么是喝白开水，要么喝点滇红。
0: 有的时候你别说这个喝的东西了，吃的饮品冷饮什么的，有时候雪糕什么吃完一根儿，我就能倒头就睡的那种。
1: 不是，就是不光晕碳
0: 啊，
1: 还晕糖，
0: 晕糖。有的，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能吃雪糕，吃甜的。
1: 哦，但吃点苦的应该会比较提神吧？我感觉
0: 可以，但是吃苦的呢，又比较利尿。
1: 看来这是很是有生活经验了。这个
0: 想去厕所也不行。
1: 是，
0: 最好就是开上路之前你先
1: 去好哈，解决好个人问题。
0: 幼儿园就有朋友说买杯咖啡哄哄自己，上班累了就鼓励自己加油，好好的上班。要不说喝东西这个事儿得想办法让老板给报销。
1: 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一旦你比如说你在单位你要喝个下午茶，点个喝的，你嘴巴就会想吃点什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这个时候就是特别容易长胖的。
0: 而且尤其夏天家里边我们家爱囤啤酒，虽然说
1: 对呀，你啤酒更不能干喝是吧，还得吃点
0: 可乐。你总喝一杯甜，你不太想喝。
1: 对，
0: 但是啤酒我是属于就经常家里边没有的话就得点上外卖。自己说我是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怎么还压上了呢？非常适合处于亚健康上班族的自己。那怎么还压的呢？
1: 这还是个 rapper。方圆他说了，现在喝的吃的都是怎么健康怎么来。
0: 对，
1: 说人到中年如果不能让自己人到中年他说不能让自己太放肆了。
0: 对，有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反馈给自己的脑子的这个状态，你就会觉得啊，刚才吃的这些不行，你不能老这么吃。
1: 对，
0: 或者说你得控一控。有的时候你让自己饿一饿，或者说这一顿吃点玉米啊、鸡蛋啊，这种蛋白多一点，膳食纤维多一点，
1: 清清肠胃，感觉
0: 会觉得整个人状态很好，
1: 变清爽
0: 了，很轻盈，就会整个人也会脱水，这个状态就会很好。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经验啊，关于健康的一些吃的小零食或者说一些饮品。当然很多朋友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一提到健康，大家都知道想到四个字，千年汉方。都给你把这个家一天的这个健康零食也好啊，饮品也好啊，都给你包圆了。
1: 是，这个我们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个。
0: 为什么会经常有经常听到，主要就是因为健康。
1: 对，
0: 主要是因为回购的朋友多，大家喜欢信赖支持，而且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们亲身验证过的，所以会反复的回购，也会经常很多朋友在问会有没有还有一些什么新的活动和规格呀。你看明天是我们的七夕的直播
1: 专场，
0: 要提前开始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阿胶糕的福利也是提前上线。
1: 不管说您是平时经常熬夜啊，经常上火啊，气血不足什么的，其实都非常适合吃我们这个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阿胶糕。给到大家的是一盒是半斤，一共50块，平时我们是卖149块钱，今天叠加七夕的活动只要114.7块。
0: 是的，
1: 平时咱们就是当成小零食来吃也都没关系哈，温和进补，没有任何的负担。你下午喝一个什么小饮品，喝点茶，咱们就是这个阿胶糕就直接吃了。
0: 对，
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一看了。
0: 是的，本身

0: 真就是低糖配方，再加上清润解腻，口感也特别好。平时饿了的话，在办公室里做一个小零食，补充一下能量，又健康又顶饱。
1: 有没有心理负担是吧？
0: 顶饱不至于，但是可以解个嘴馋。关键还很健康。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看看今天这个规格啊，非常划算。

0: 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Let's
8: go。
9: 17: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0: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9: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一首歌，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
10: 是，
9: 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
10: 这是子琛出的题。
9: 嗯，
10: 太简单了，今天
9: 是基本上你读出来这个声母，它的这个歌词就出来了。
10: 嗯，但我第一遍读第一行的时候，我以为是爱像一阵细雨洒落，你看是吧，就爱像是一场细雨洒落我心底。
9: 你别说，还真是爱像是和雨也有点关系，
10: 跟天气有关哦。
9: 给大家念一下，第一行是阿西诗一吃西一，第二行是西乐乐西乐乐的日乌喝一。这首歌有一段时间特别红，
10: 是
9: 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在这抖音上各大音乐平台啊，它这个热歌榜的不能是第一的话，就是前三。
10: 嗯，我觉得现在在抖音上应该也会经常刷到这个片段。
9: 对，而且这位歌手去年的这个时候来石家庄开的演唱会，
10: 他也现场唱了这首歌。
9: 现场唱这首歌，嗯。各位可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来试一试。第一行是阿西诗一吃西一，
10: 嗯，
9: 第二行是西乐乐西乐乐的日乌喝一。
10: 已经有朋友发送语音过来了，好快 哦。
9: 嗯。来听一下吧，这位朋友发送来6秒的语音，听一下是不是唱对的啊？
11: 爱像一场小雨。淅沥沥，淅沥沥，
10: 哎，淅沥沥，淅沥沥，
9: 倒是唱完呢，是对的。但是大家唱的时候呢，还是提醒各位一下，先是暂时把手机和车里的蓝牙断开，
10: 嗯，
9: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听一下，我没选大冒险，哎，不对，他怎么没发一秒？
10: 不是，我觉得他俩是不是都该换那个手机膜了？
9: 大家可以多摁一会儿那个语音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语音过来就可以。为什么比较简单呢？首先第一行阿西诗一吃西一，爱像是，基本上一张口就出来了。
10: 嗯，
9: 爱像是一场西一，第二行是西乐乐西乐乐的日乌合一， 所以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
10: 嗯，
9: 这首歌难点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是不知道
10: 怎么唱，也算是它是有可能会不会它算是比较新的歌，
9: 比较新的歌
10: 大家肯定听过，但是唱的话可能词记不太清楚。
9: 对，
10: 嗯，
9: 可能调比较熟，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可能会刷到一个片段，
10: 对，
9: 是吧。我们等一等大家的唱啊，
10: 嗯，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9: 嗯，

0: 之前这首歌还在网上有一些就是用 AI 做的，比如说用陶喆的声音唱恋人，或者是孙燕姿的声音唱恋人，梁静茹的声音唱恋人，
1: 嗯，
0: 也很有特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入过一版，就是女生版的恋人，
1: 嗯，
0: 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听一听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佛教。
1: 来吧，我们听一听微信后台有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语音，先来听一下费洛蒙发过来的。是这歌吗？
0: 你能听出来这好像不是一首歌啊。
1: 来听一下段更五发过来的。要不您把那个蓝牙就
0: 断开一下，
1: 稍微断开一下先，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要不听不清啊。听一下张超发过来的语音。是的，
0: 我就能感觉大家就是好像都唱的不是很确定，
1: 对，
0: 我还不是很笃定。
1: 这歌可能也不是说那么会唱，知道词儿是吧？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关于 AI 版的女生版本的，就是不一样编曲之后的恋人。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的原版吧，来自李荣浩《恋人》。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

0: 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新鲜，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4: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雄安新区，还有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明天也见到14号，张家口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大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4: 再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有雷阵雨，23到30度，东北风1到2级。
5: 最近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到这个白海豚的台风啊。据中央气象台呢说，白海豚8月11号17时已经停止编号了。这个白海豚呢，从7月27号下午14点生成，到8月11号17时停止编号，真的是被誉为叫传奇耐力王的这个台风。不仅存活时间够久，15天03个小时，而且跑得也非常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也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四个台风当中最长寿的台风。也是近年来这个大家会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台风啊。目前说虽然这白海豚已经是停编了，但是它带来的影响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包括我们像河北地区的这个降雨啊，黄淮华北一带也都会有残余的环流带来一些强降雨，所以大家接下来的一周你看到天气也都是雨水是比较多的啊。
4: 是的，大家出行还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7: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燃油车的销量啊，这是昨天的七月销量前十，仅一款燃油车登上热搜，引起热议。成联分会数据显示，七月份的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榜单中，丰田卡罗拉、锐放是位列第八，其余九席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占据。行业综合销量数据显示，过去六个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榜单仅有两款燃油车入围，分别是朗逸和博越 L， 其余的八个席位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包揽。对比七月份的单月仅一款燃油车入榜，近半年的双燃油车格局虽然说多出一席，但是趋势已经是明朗了。燃油车不仅是数量上沦为少数，排名上也全部退至中后段。
1: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追剧哈、啊？有没有在抖音上刷过 AI 短剧？说现在每77部 AI 短剧，仅有一部跨过盈亏线。数据显示 ，AI 短剧正在快速挤压真人短剧市场。今年五月 ，AI 短剧占据了热度榜单的半数席位，十至八月占比攀升至70%。近期呢，已经有3部 AI 短剧热度峰值破亿，但是真人短剧呢，却已经长达2个月没有热度破亿的作品了。说这个 AI 短剧的产出规模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报告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某平台上线超过22万部 AI 短剧，但是行业的淘汰率特别高，仅1.3%的作品达到了5000万播放的一个盈亏基准，也就是说，差不多每77部剧集，仅有1部是回本的。
0: 再来关注一下龙餐馆，这是8月11号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目前已经是由马丽、宋亚轩、王安宇、范丞丞、金晨、黄景瑜多位明星包场支持影片。11号下午，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呢，影片的票房已经超过了2亿。据了解，沈腾在之前的采访当中也曾经提到过为什么来接这个剧本，表示说刚接触剧本的时候也有犹豫，后来和导演文牧也见了一面之后，15分钟时间就决定自己要出演这部戏。
1: 再来关注到去云南吃菌子，说现在变得很严格。最近呢，在云南昆明，游客在云南吃菌被锁锅的视频给火了。说早些年的云南菌子火锅店呢，都会放置一个计时器，这个菌子下锅之后到点才给发筷子。说现在的技术已经全面升级了，下菌子之后呢，服务员会立刻锁上锅盖，得知是本地人来用餐的时候，甚至会再加上一道锁。
0: 来关注一下，这是台风白海豚。最近大家看到这热搜了吗？说有人在薅台风的羊毛洗窗户，第一次见有人撸台风羊毛登上热搜。有网友呢，提前在窗户外边喷满了清洁剂，指望着狂风暴雨把窗子能清洗干净。网友调侃说，这第一次见有人薅台风的羊毛。也有网友提出疑问啊，说台风天这样洗玻璃是否靠谱？是不是会存在安全隐患？武汉市气象局工作人员表示说，不建议市民进行这样的操作，即便是提前在窗外涂抹洗洁精等清洗剂，仅靠雨水冲刷大多是无法彻底清除污渍的。残留的清洁剂还是需要人工处理。除此之外，雨水裹挟空气当中的灰尘颗粒，反而可能会让玻璃变得更脏。工作人员特别强调说，这个行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的啊。

0: 现在呢，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七夕直播也马上要开启了啊！明天在上午的7:30将会有第一场，大橙子我和思达将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来和大家见面。各位可以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预约一下。今天这一场还是汇集了我们最近所有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乐长城的好物，尤其是七夕又快到了，想给自己啊或者说爱人准备一份小浪漫的话，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1: 是的，这次给大家严选的全都是殿堂级的美妆好物，比如说像赫莲娜、海蓝之谜、SK2 这些大牌护肤品，每一款都是自带变美 buff。 而且大家如果说想给你的另一半一些惊喜的话，或者说自己想换一套高段位的护肤，想趁七夕美美出街的话，大家可以赶快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

0: 用的是东阿贡椒品质，阿胶含量足足15%，而且是搭配了桑叶，中和了阿胶的厚重，补气血同时又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同时还是低糖配方，没有任何的负担，尤其是对于容易上火的上班族啊，气血不足的女生啊，或者说是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睡不踏实的长辈都可以来吃一下。
1: 是的，重点它外装这个包装也特别的好看，山海经凤凰图腾国潮礼盒，大气上档次，你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很有面子。
0: 是，
1: 而且它是独立小包装，平时揣在包里放办公室都特别的方便，你没事拿出来嚼一块，一点也不腻，就跟吃小零食一样，咱们顺便就把这个气血给养了。
0: 是的，
1: 一盒呢是250克半斤装，一共是50块，日常原价是149，今天我们叠加到七夕活动福利价只要114.7块。这个气血养足了，人就会从内而外透着一股精神劲儿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来试试这款补气血的新产品。
0: 回复给力还可以捡漏 Jeep 3-1冲锋衣，一键搞定春秋冬三季，是可以拆卸的两件套设计，外层呢是防水防风壳，加上一个软糯的加绒内胆，三种穿法随心切换，一件顶三件，关键是吊牌价598，现在我们是清仓特惠，同时又是反季嘛，1.7折开抢。叠加上1024的七夕折扣，最后到手非常非常非常便宜，只要99.3块，就是买不到一件这个普通品牌的单层冲锋衣，今天是可以拿下 Jeep 的3-1这一款的啊！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看看。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

0: 近日，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
3: 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
2: 在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中，石家庄学院三名学生组成的多模态制导队参赛队伍获得全国二等奖。
3: 茶饮品牌沪上阿姨近日把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经典梗编进了菜单，上线了一朵风中摇曳的玉兰花、滂沱大雨、大同美式等玩梗饮品，引发了关注。
2: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发布官方声明，针对近期体操项目亚运会世锦赛选拔名单公示后滋生的网络乱象作出严正表态，抵制饭圈乱象。
3: 电影《八仙》今天宣布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17号。据悉，影片当前累计票房14.79亿元。
2: 最新研究强调，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香蕉、菠菜、毛豆、牛油果都是属于高钾的食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里子琛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来和大家来进行视频直播间的抽奖。并且呢，我们今天要抽两轮的奖品，因为明天我们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暂停一天，明天我们在视频号播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会抽两轮奖品，
3: 太宠粉了，
2: 稍后这个我们的待会儿播歌的时间会来给大家进行第一轮抽奖，半点的时候会给大家进行第二轮抽奖，我们可以来视频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一下，手机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
3: 现在已经是8月中旬了哈，其实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都带着小朋友就是出去游玩了 一圈回来了，甚至可能接下来剩下半个月，如果说还没出去的，肯定说抓紧时间计划一下出门旅行这个事情了啊。其实最近呢，也是有这样一个关于旅行的话题登上热搜了，叫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众，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就有网友说了，说这个假期啊，你去到那个火车站或者机场，你放眼望去，说行李箱的颜色清一色的黑白银，不仅撞色，说有的行李箱连那个防丢的标记都会出奇的一致，比如说你看有网友说了，说我这个白色箱子比较大众，所以呢我就用马克笔在上面画了一朵花，结果在机场看到另一个人的白箱子上面也画了一朵花，
2: 难道位置都一样吗？
3: 啊，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还有朋友说了，说笑死，我妈怕拿错在箱子上面绑了红绳，结果去了机场发现好多绑红绳的。 还有什么呢？还有朋友说去出国玩，然后拿错了行李箱，说都挂了什么什么的行李牌，到了酒店打开行李箱才发现拿错了，说连密码都一模一样。更震惊的是他留了张纸条说我们的睡衣也一样
2: 啊。
3: 哎，我觉得密码一样的有可能是就是那个行李箱默认密码没有改吧，
2: 0000。
3: 哎，对，0000或0000，有的是三位，有四位的那种，是吧？
2: 你有在机场拿错过行李吗？
3: 我有认错过，然后有被别人拿错过，
2: 别人把你的行李拿走。
3: 对对。
2: 啊，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吗？
3: 真的会有，因为确实你没有碰到过那种撞箱子的吗？
2: 没有。
3: 就如果说，比如说你那个箱子，就是咱就是买那种常见的黑白银灰、黑白灰这种色系的，然后你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标记，有的时候是会容易拿错的。
2: 我因为之前。箱子上贴过那种就是防摔轻拿轻放那个标志，
3: 对，
2: 就是在机场的时候托运的时候贴的嘛。
3: 嗯，
2: 我那个箱子贴了好多这个标志
3: 啊，所以其实贴点这个标志还是有用的，所以后来我在我箱子上也是贴了这个东西。
2: 而且最开始买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当时他我收到那个箱子的时候，它上面贴的一些就是商家寄过来那些东西，就跟怎么说，就跟帽子上帽檐上那个圆形的那个标志一样
3: 啊，
2: 就是它那个行李箱上也有一些类似于这样贴的一些那种膜，我都没接
3: 啊，
2: 全都没接，就是为了让它能有一些辨识度。
3: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也遇到同款箱子，人家也没接这东西？
2: 也没准
3: 也容易撞箱子
2: 啊。还有那种创意型的，比如说看到有类似于比如说有贴画呀、胶带呀、绑带呀，把自己的行李箱 DIY 一下，
3: 还有
2: 涂鸦一下。
3: 对，我还见到过有人就是会因为很爱惜自己的箱子，就会专门给箱子再买一个那个防护的罩，给它罩起来，然后再缠上那种行李袋。
2: 我还见过那种就是把自己的照片头像印到那个罩行李箱的那个袋上。
3: 印自己的头像吗？
2: 就是自己的照片。
3: 那这个人一定很社牛。我见过那种就是打印出来那种表情包
2: 啊，对，
3: 就
2: 类似于
3: 对《甄嬛传》里面皇后说不要动本宫的箱子。
2: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各种现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一些箱子，而且现在箱子它有的时候不只是箱子，它有的那个箱子它还可以当电动车
3: 哦，带电的。
2: 我见过有那小朋友就是
3: 代步了就可以，
2: 代步也不只是小朋友，就大人女生体重轻一点的也可以骑着那个箱子在机场里边走。
3: 天哪！
2: 哎呀，这厉害了。
3: 是。
2: 包括也有一些技巧，就像大家在选箱子的时候可以用一些什么方法能让自己的箱子更有辨识度一点。
3: 首先就是选亮不选暗，你这种亮色的话更有辨识度哈，更容易被发现。然后呢就是选韧不选脆，但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那种 PC 材质的行李箱，它的韧性会更好，重量更轻，也比较耐冲击。
2: 是。
3: 另外大家可能也还会关注到叫那个铝镁合金的这个箱子哈，虽然说它看起来很坚固很有质感，但是如果重量大的话会容易留下一些划痕。我现在用的就是那个铝镁合金的那种，它还容易有什么问题呢？还会有那种凹坑，就你那个箱子一旦搬来搬去砸到的话，就会很容易出现这种坑。
2: 对。
3: 另外在细节上的话，大家一定要就是还是选择好一点的，尤其比如说哪些角度呢？像轮子的话，可以选择那种360度万向轮的，最好是双排八轮的。还有就是像相比卡扣式的话，那种拉链款的行李箱可能会更安全，因为它是相对来说不容易崩开的。
2: 所以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啊，
3: 是
2: 就是你自己在选箱子的时候，选行李箱的时候，或者背包，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自己的方法？你会给自己的行李箱给它 DIY 一下吗？可以来给我们互动留言说一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间见，马上开始抽奖。而心

0: 来自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行李箱的话题，有没有就是落过行李啊，或者说是拿错过行李的经历，
1: 是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看到小蜗牛他说了，他说我那个行李箱已经用了10年了，说大学那时候刚买的时候就贴满了贴纸，从来都没有认错过。
0: 还有 PWD 他说最简单的那种防撞贴是航司的托运条码，很多航司没有贴行李箱上，是把这个条码连塑料一起系到那个把手上的，接下来贴行李箱上就行了，就是条码你总不能重复吧。
1: 嗯，
0: 所以这是自己的一个方法，是吧？怎么能不丢行李。
1: 还有曼曼他说了，他说我的两个行李箱就选的颜色就很特别哈，他说选的是浅粉和深绿，尤其是深绿色还挺好认的，但是好像感觉机场看到浅粉色颜色的行李箱也挺多的。
0: 价格这位朋友说我的行李箱呢是天蓝色的，在机场也算是独一份。曼曼说我的两个行李这个六月先生他说当年是拉了一个小米的黑色行李箱，一进机场发现了三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尤其是在一些大机场人比较多的时候，行李你真的有必要你得看一下上面的那个码，
1: 对，
0: 和自己的机票上那个码是不是一样的。
1: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你箱子做点自己独特的标记就很有必要性
0: 了。有必要。是辣椒说我的行李箱上绑的是生日蛋糕的包装丝带，
1: 这倒是也不利，这个不浪费啊。
0: 这个一般情况下它撞不了款。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同时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马上开始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来今天送出2把口袋风扇。也许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7: 音乐
8: ，Let's
7: go，Let's
8: go。
9: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9: 我们来恭喜一下视频直播间这位尾号2784的朋友，中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奖品。
10: 嗯，
9: 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会抽2次奖，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一起来聊一聊啊。
10: 嗯，
9: 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现在是这8月份，也已经过去快一半的时间了。很多朋友经常这出行啊，或者说是，想着这个这段时间天气过去这段时间以后稳定一点了之后，再出去再转一转，
10: 是
9: 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一玩。因为确实平时日常的时候比较忙，想着有机会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上小时还聊到了，现在打工人，尤其是人到中年，吃什么喝什么也都变得非常的小心谨慎。
10: 嗯，
9: 就包括一些吃的喝的呀，也都不能说是特别的放肆任性了。想着以健康低糖为主。今天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来看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这个阿胶糕。
10: 嗯，这也是专注古法供胶的一个老牌子。而且就是大家如果说平时想进补又很怕上火的话，其实就可以来试一试我们给大家刚刚上新的这个冬至子时的桑叶黑芝麻阿胶糕，用的是东阿供胶品质，阿胶含量足足15%。而且它妙就妙在哪儿呢？是搭配了桑叶，可以中和掉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血的同时呢，去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而且还特意给大家做了这个低糖的配方，你吃起来是那种软糯回甘的口感。不管是经常熬夜，还是说特别容易上火，或者是气血不足，包括你像就是脾胃偏弱呀，容易出虚汗，睡不踏实的长辈，都可以来吃这一款阿胶糕。
9: 是，
10: 它是属于那种温和进补，不会带给你任何身体负担的。
9: 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啊，外包装也很好看，它是山海经的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大气上档次，而且是没事拿一块嚼一嚼，很香，一点也不腻，就像小零食一样，就吃了就把气血养好了。一盒是250克，半斤，一共是50块。日常我们的原价是149，今天是叠加了七夕的活动，只要114.7块。气血养足了，人才能由内而外的透着精神。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下。
10: 是的，那也说到七夕了，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明天的话呢，七夕直播会正式开始。早上7:30，晚上5:30是各一场。大家如果说还没有给心爱的他准备礼物的话，就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啊。这次呢，主要给大家准备了，比如说像赫莲娜的新肌水的组合、海蓝之谜的套装，还有包括兰蔻精纯、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这些都是自带浪漫属性，非常适合七夕来送的礼物。
9: 是的，
10: 包括有天然养护的，还有精致好看的，还有过节送人的，都非常的合适。而且重点是我们直播间当中还会随时给大家来抽这个专属福袋，免费给大家送手机挂链，包括这个互动也会送到这个护手霜礼盒等等哈，福利非常的多，所以可以锁定一下明天上午和下午2场直播。
9: 是的，明天早晨这一场是我和思达 大橙子组合在早晨的7:30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和大家来直播。
10: 嗯，
9: 傍晚的时间段5:30是开黎和麦迪老师。
10: 哎，麦凯伦组合。
9: 哎呀，
10: 我们也有组合名了。
9: 什么时候想的名？
10: 早就有了，粉丝帮我们想的。
9: 麦凯伦组合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两场直播。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想了解的一些好物啊，想咨询的一些规格优惠啊，都可以明天直播间里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
10: 嗯。
9: 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7: 音乐
8: ，Let's
7: go，Let's
8: go。
9: 18:30，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0: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9: 先聊到了关于行李箱的话题，说一说你平时会不会出门旅行啊，给自己的行李箱稍微的 DIY 一下，或者说最开始在买它的时候，有没有为了防止不和别人撞款，不拿错行李，会自己做什么小功课？听这位朋友说，我的行李箱呢是一个灰色的，特别普通。妈妈经常旅行，她说托运的时候啊特别容易，特别不容易被识别出来。然后她又在我的行李箱上系了一个蓝色的丝带，从此之后我从来就没有拿下来过啊，就一直系在行李箱上了。
10: 其实我觉得往行李箱上贴那个贴纸是个挺好的，就是做标记的方法。一方面你可以 DIY 它，让它变得更好看；另一方面，你看你行李箱经常去到各个地方，它肯定身上会有一些痕迹，对吧？那些划痕啊、撞的那些痕迹，你直接拿一个那个贴纸，啪给它一贴上，就感觉还可以把这些地方都挡住。
9: 是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和各位一起来猜猜歌。接下来这一轮游戏的名字叫《我是大侦探》。
10: 是，接下来我们会正常唱一首歌啊，但是里面会有一句歌词乱入，需要大家把这句乱入的歌词找出来，它原唱是怎么唱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来唱一唱。
9: 应
10: 该这个算三句。
9: 三句歌词它不属于这首歌，它是另外一首歌里的三句歌词。
10: 对，
9: 需要大家找出来的，
10: 然后把它唱出来。
9: 您既可以来就是恢复这首歌它原本的这个词儿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也可以来告诉我们说，就乱入这几句歌词它原本应该怎么唱的，都可以啊，
10: 是
9: 听一下。

0: 好听，
1: 好听，这还得加上子琛老师的和声，更好听。
0: 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啊，没什么难度吧。
0: 基本上就是第一趴唱完之后回来的前几句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歌词呢，基本上你看着这个歌词的这个文字，就能马上带入到它原本的那个旋律是什么样的。
1: 嗯，而且这个歌手马上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了，
0: 哎，
1: 是吧？
0: 我们来听一下啾啾啾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他唱的什么啊？
2: 爱真的是要无人区。难免对流言蜚语。
0: 嗯，还有 Z。
3: 爱真的需要勇气，难免对流言蜚语。需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1: 嗯，很干净的青年音啊。
0: 是，还有小德。
4: 爱情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0: 好
1: 听，好
0: 听。还有郭耀新。
5: 应该是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嗯，
5: 需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0: 嗯，还有大爱无疆发过来的。
5: 爱

0: 哎，唱男生居多。
1: 哎，我发现我感觉好像梁静茹男粉还挺多的。
0: 对，
1: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身边很多男同学就非常喜欢梁静茹。
0: 对，我们再来听一下吉特安好发。

0: 他怎么都中间拐了个 key 的，是吧？
1: 还有无事清新小神仙。
0: 嗯。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嗯，好听。
0: 好听。这首歌《勇气》来自梁静茹，不知道到时候在石家庄奥体中心是不是又一场全场合唱的名场面呢？
1: 嗯。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上，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抽奖啊。
1: 嗯，
0: 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来之后直接刷陆迪斯就可以，因为这是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
1: 嗯，
0: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二轮送奖，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有些事

0: 每次听到梁静茹的声音都感觉甜甜的，
1: 嗯，
0: 很细腻的情感。而且今天呢，距离七夕还真的是倒计时一周的时间，
1: 嗯，
0: 下个星期三就是七夕节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明天开始呢，会有一场特别的专属七夕的这样直播，
1: 是，
0: 明天早晨的7:30会有第一场，是由我和思达大橙子给大家带来。另外，明天傍晚的17:30是麦凯伦，
1: 哎，麦迪和凯莉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直播啊。
0: 麦凯伦组合，
1: 是的，
0: 明天傍晚的17:30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另外，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两场直播还是有很多惊喜和福利的。
1: 嗯，
0: 包括有像赫莲娜新积水的组合，还有海蓝之谜的套组，包括 SK2 的五件套的旅行装，以及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买一送一，都是当下的热销款，而且价格比专柜要实惠很多。每一轮福袋都是在还会给各位免费送手机挂链，截屏还会再送独特的爱琳护手霜礼盒，秒杀区还有巧克力的7.7元秒杀，包括车载香薰17.7元随手捡漏，全部都是源头工厂直发，款式还很齐全。各位可以预约一下明天这两场直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1: 是的，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是属于这个季节夏秋交替的时候特别适合养生的这个阿胶膏哈。
0: 是，
1: 就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平时的话可能会皮肤粗糙掉头发，像晚上睡不好，
0: 嗯，
1: 包括女生的特殊时期有各种不舒服，这就属于是气血亏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吃点补气血的，同时呢又不会让自己上火的，
0: 嗯，
1: 可以关注到的就是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阿胶膏，这是专注古法贡胶的老牌子，想进补又怕上火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我们刚刚上新的这个冬至子时桑叶黑芝麻阿胶膏。
0: 嗯，
1: 用的是东阿贡胶品质，阿胶呢是含量足足15%。
0: 嗯，
1: 妙就妙在它还搭配了桑叶，中和了阿胶的厚重，做到补气的同时又很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而且它还是低糖配方。不管说您是熬夜，还是说容易上火的上班族，或者说气血不足、脾胃偏弱、容易出虚汗这些情况，都是可以来吃一吃。
0: 是的，
1: 它是做到一个温和进补，让你的身体没有任何负担的。
0: 外包装也很好看，是《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国潮礼盒，大气上档。自己吃或者说送人都很有面子，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揣包里啊，放办公室啊都很方便。一盒是250克，半斤，一共是50块，日常原价是149，现在我们是日常现在的乐商城活动叠加上七夕的活动，活动叠加到时候只要114.7元，气血养足了，人才能由内而外的透着精神。回复给力来看看。
1: 是的，除了气血补好之外呢，咱们出门通勤穿搭也得搭配好。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简陋的这个 Jeep 3-1冲锋衣，一件帮您搞定春秋冬三季，它是可以拆卸的两件套的一个设计，外层是防风防水的，然后里面有一个软糯的加绒内胆，有3种穿法，您随心切换，相当于你买一件顶3件衣服。
0: 是，
1: 关键是它吊牌价是598，清仓特惠给到大家是1.7折开抢，再叠加上我们这1024的七夕折扣，最终的到手价这一件冲锋衣顶3件冲锋衣啊，价格只要9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承德东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廊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像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的降水量可以达到120到15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根据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消息，在这两天的强降雨过程当中，石家庄市的所有公交专用道临时取消，社会车辆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抓拍。河北将统一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发挥石家庄、保定、唐山先行示范作用，带动张家口、廊坊、沧州等试点城市提质增效，组织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系列活动，到2026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从今天起，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近日，中国深圳政府采购网公布了一则采购意向，深圳大学拟斥资5.3亿元购置整栋商品房用作学生住房，预计呢，采购时间是今年9月份。近日，统一企业中国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饮品业务收益是107.51亿元，同比微降0.3%，也是近五年来首次中报同比下滑。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消息，女子职业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签表今天出炉，中国金花王欣瑜、张帅直接入围正赛。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随着年龄增长，尤其人到中年之后啊，身体上总会出现一些小变化。你比如说头发开始慢慢的变白啊，皮肤开始慢慢松弛，而很多人最先感到不适的经常来自我们的眼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哈，比如说平时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不自觉的那个手就会越拉越远，因为离眼睛近发现看不清楚了。包括看药品说明书，看报纸上那个小字儿什么的，必须凑着强光才能看清楚。长时间看书啊，盯着屏幕之后呢，眼睛开始感觉酸胀干涩，甚至那个干涩连着太阳穴眼眶一起发疼，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劲儿。我估计说到以上的一些问题，好多人都跃跃欲试想举手哈，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包括在医院的眼科门诊当中，80后已经成了就诊主力。谁能想到啊，这80后40来岁的人竟然已经开始出现老眼昏花的症状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也问一下各位，您是哪年生人呢？你的视力现在怎么样呢？这个近视啊，还是老花，还是老花加近视都有呢？不妨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当然在今天我们也做一个测试吧，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数字66啊，就有2个6，跟我们小眼睛一样哈，回复66就能看到一张网页。打开之后呢，里面有一个测试题啊，它是2张图片，一边呢是红色的，一边是绿色的，你可以来看一下哈，判断你的老花程度。如果你要感觉左边红色更清晰，那证明你可能是近视；如果你要感觉右边绿色更清楚，那你可能是老花眼了。当然如果说左边右边一样的清楚，那证明恭喜你视力很正常。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各位，你是否已经出现老花眼的症状呢？有人说这老花眼是病吗？跟您说其实不是病，我们的眼睛跟这个照相机一样，等于说它的变焦系统老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状体柔软有弹性啊，看远看近都能瞬间对焦。40岁以后，我们的晶状体逐渐硬化，慢慢的会失去原有弹性啊，变焦系统失灵，所以导致我们看近处就会变得很模糊吃力了。那老花眼一般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多数呢是在40到45岁的就开始有慢慢的显现了，45岁到50岁症状明显，50到65岁度数逐年加深，一直要到65岁就会趋于稳定的一个状态了。另外呢跟一些工作有关系哈，比如说像程序员、教师啊，都是会比较早的出现老花眼的。另外呢现在啊，好多人都是这个电脑工作者嘛，包括大家平时看手机比较多，已经不局限于说哪些工作的人老花眼会来得更早了。一旦要感觉眼睛不舒服，要尽快到专业医疗机构来进行检测哈。当然今天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测试一下你的眼睛到底是近视还是老花呢？河北音乐广播，您回复2个数字66哈，就可以来打开一条链接，看看其中的一道测试题了。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秋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嗯，清爽不黏腻。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今年我发现我老化了，我都去配老花眼镜了。
6: 最近44岁的女演员陈乔恩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自曝眼睛已经老花，引发大家讨论。的确，近年来老花眼人群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不少人40出头就眼睛干涩，小字儿看不清了。
7: 如何判断是不是老花眼呢？
6: 眼睛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不清楚，看手机电脑容易昏花眼胀，看手机电脑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挪远一点，或者戴近视眼镜的人需要摘下眼镜。如果符合上述这几点，老花眼有可能已经找上你了，建议找专业的眼科医生检查咨询，考虑是否需要配老花镜。但是千万不可以随便带街边卖10几20块钱一副的老花镜哦。养眼护眼，合理休息最重要，日常要控制好看手机电脑电视的时间总量，让眼睛能间歇性休息。另外，运动既能锻炼身体，也有助眼调节，缓解视疲劳，有条件可以适当的打打乒乓球、羽毛球等等。平时还可以通过代茶饮帮助缓解眼干等不适症状。杞菊茶取枸杞子大概30到40粒左右，菊花5到7朵，龙眼肉1到2个，绿茶适量，反复泡喝有助于疏肝明目。如果体质偏寒，可以把绿茶换成普洱茶。
8: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9: 乐享大讲堂。

各位，你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出现老花的症状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个小测试哈，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两个数字66哈，就跟我们的小眼睛一样，两个数字66就可以弹出一条链接，打开之后呢，里面有一个测试题目，你可以来看一看。你可以来正常视力一下哈，你就看这张图片，一边是绿色的，一边是红色的。如果你要感觉红色更清楚的话，那你可能是近视；如果你要感觉绿色更清楚，那你可能是老花眼了。如果说左右两边感觉一样清晰，那恭喜你视力正常，不妨开来可以来测试一下哈。然后有朋友在这个测试完之后微信留言说，完了，我是老花加近视。

其实很多人固有的认知当中感觉说老花眼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只有六七十岁可能才会老花，四十多岁绝对不会出现，但这是非常普遍的认知错误。老花眼其实跟我们长白头发、长皱纹、皮肤松弛是一样的哈，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老化现象，也是岁月带给我们的身体正常变化。它不属于眼睛疾病啊，更不是疑难杂症。所以不管说你年轻时候，你说我当时视力多好多好的，没用哈，该近视、该老花一样会出现的。唯一的区别是每个人出现老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症状不一样，度数的深浅也不一样。你比如有的人四十岁出头就会明显感觉到老花了，有的人五十岁以后才慢慢出现，有的人症状轻微不影响生活，但有的人症状很明显，就是严重干扰你的阅读、工作和日常起居了。有三个信号提醒你老花眼到来了。最重要的是你近距离看东西会很困难，比如说看书啊、看手机啊、看药盒上那个小字儿啊，模糊重影啊，不自觉你会把东西拿远才能看清楚，光线暗的时候症状会更明显，这个强光之下反而会更清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判定标准。第二个最常见就是视疲劳会反复出现，比如说你要看东西十几分钟，明显感觉到眼酸、眼胀、干涩，还会伴着我们的眼眶疼、头疼啊。停止用眼休息之后呢，会有缓解，但是再用眼又会复发，这也是个明显的信号。第三个是易混淆，就是视力切换很迟缓，比如说你看远处的东西马上切换到近处，需要几秒到十几秒才能看清楚，包括你长时间短距离看然后再看远处，也会出现短暂的一个模糊，你就误以为是近视加深了，实际上是老花眼出现的症状啊。其实好多人出现这个症状之后呢，会回避，不愿意承认，感觉老花眼就是变老的一个标志，心理上难以接受哈。但是这个跟您说哈，这个不要盲目的以为你不接受就不会出现，如果你要是啊拒绝去接受治疗的话，最终会导致眼疲劳加重、头痛频发、得不偿失，完全不必如此嘛。老花眼是身体成熟、岁月沉淀的一个正常表现，就像一年四季、四季轮回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好好接受它哈，学会善待自己的身体。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老花镜是越晚戴越好吗？我是这个初期有一点显现老花眼，需要去佩戴眼镜吗？不戴老花镜就会让你的眼睛过度疲劳，加重刚才说到的头痛啊、眼胀啊，也会加速你的度数的一个进展。所以说老花镜属于是早佩戴早舒适，不会产生依赖。但是需要注意了，不是说你配了一副老花镜就一劳永逸了，你随着年龄增长，其实度数也在不断的变化，还需要定期去验光，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来更换眼镜的哈。当然你的眼睛还好吗？也可以继续来做一下测试，河北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66，两个小眼睛一样的数字66哈，就可以点击链接来测试一下你眼睛到底有没有老化。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奖。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的是眼睛的问题哈，想问一下各位，你的眼睛有出现老花的症状吗？有好几个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就说哇，我干什么怎么怎么，我的眼睛怎么老花了，就感觉很惊讶的样子哈。其实老花眼嘛，我们说是岁月沉淀的正常表现啊，不要太过于焦虑了。在微信当中也有朋友发了一些自己啊，或者说身边因为老花眼闹的一些笑话。我们来看一下天天这位朋友，他说我奶奶老花眼名场面，当时笑死我了。他拿了一个梨给客人吃，然后客人到走都没吃。后来我到屋一看，我奶奶拿的是一个土豆。小刘他说我妈老花眼看不清楚，那一次我给了她一管无色鞋油啊，还有一支洗面奶，还有一个隔离霜什么的，她拿回去用了，然后呢把一整管无色鞋油都用在脸上了，一直没说。后来有一次提起来，她说那次给我那个擦脸油一点都不好闻，不过挺好用的，擦完脸锃亮。呵呵。还有芳芳啊，他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笑话，就是半夜孩子发烧了，摸黑给孩子冲了一碗板蓝根，孩子喝完了说这个药好咸呢，啊，这孩子妈说你真是烧糊涂了。第二天一看到茶几上有一个方便面调料袋儿。玩笑归玩笑哈，所以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老花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下这个验光啊，这个佩戴一副老花镜啊。同时呢，老花镜也是随着度数不断的增加，也需要来定期更换的啊。有一个统计啊，说全球的老花眼患者大概是13.74亿人，预计到2050年人数可能会达到17.82亿人。在我国呢，3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老花眼问题的人群高达56.9%，占到了3.9亿人。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一个人没有近视问题，那他可能在40岁出现明显的老化症状，但是在52岁老化的概率几乎是达到了100%。所以说老化只是一种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生理现象，不必对此过于焦虑哈。首先判定呢，就是老花之后，比如说你要看电脑或者看手机当中的小字儿，自然是看不清楚了。其次呢，眼睛调节能力变差，也会导致看远看近的时候对焦速度变慢，也可能会带来危险。你比如说你要一边看手机一边下楼梯啊，你一会儿远景一会儿近景，一会儿远景一会儿近景，就很容易看不清楚，从而踩空出现危险。又或者说我们开车的时候看车内导航屏幕嘛，跟前面的路况来回切换，来回切换也很容易出现危险哈。除了以上呢，不及时矫正也容易影响我们的眼睛健康，加重视疲劳，既导致眼酸眼胀，同时还会让你头晕头痛出现。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遇到刚刚说到的老花的表现啊，也一定要不光是为了生活质量吧，也是为了我们的整体身体健康哈。所以大家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数字66哈，参与一下我们的测试，两张图片，红色和绿色，看一下你到底是近视还是老花呢？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我跟你说，我眼里可揉不得沙子。
2: 话虽如此，可是眼里却揉进过头发茬、小飞虫、眼睫毛。
3: 哎，对对对，你说这些进了眼里就没再揉出来的脏东西都去哪儿了？
2: 眼睛看起来弱不禁风，实际上从外到里有好几层防线，前有睫毛眼皮遮掩，中有泪膜把关，后有肌肉堵死。当这些脏东西进入到眼睛之后，大部分会直接落在眼球表面的泪膜上，而泪膜呢是覆盖在眼球前表面连接着眼睑的一层完整液体薄膜，所以脏东西不会随着眼球的转动进入到眼球后面，然后脏东西就会随着眼泪、眼屎、鼻屎和痰这三种渠道排出体外，不会对眼睛有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按照剧情的发展，肯定也有特殊情况啊。如果脏东西堆积太多，比如工作环境灰尘大时，眼妆长期没卸干净时，泪膜根本忙不过来，清洁不及时，就会导致结膜炎、眼结石等情况发生。
1: 那脏东西进眼到底该怎么办呢？
4: 揉啊，揉不出来啊，来来来，看我。
2: 千万别，你这一吹把嘴里的唾沫和细菌也吹进去了。揉也不行，揉得越卖力，异物摩擦角膜就越带劲，小心失明。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揪起眼皮眨眨眼，流水冲洗眨眨眼，如果还是不行，是时候使出大招了，去医院找大夫。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上。

0: 商城下单。
1: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0: 乐享大讲堂。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的是眼睛健康哈，包括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数字66也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呢就可以做一个小测试，里面有两张图片，一张红色的一张绿色的，然后你用眼睛来看哈，哪一张更清楚呢？如果你要是看红色更清楚，那证明你可能是近视，如果你要看感觉绿色更清楚，那你有可能是老花，如果两边一般清楚哈，那恭喜你眼睛是正常的。其实老花眼的度数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一般是按照每五年加深50度这么一个速度递增的。对没有任何屈光度的人，在45岁左右呢，老花度数基本上是100度，那到了55岁会提高到200度，到了60岁左右呢，度数会增加到250到30啊。理论上的话，从现在往后一般就不会再加深了。老花眼可以治愈吗？经常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广告啊或推送之类的，其实跟您说吧，这个老花眼是眼睛随着年龄增长的一种自然变化，属于一种生理性老化，目前呢还没有办法能够将其治愈或者让眼睛重回年轻。对于市场上任何承诺能够根治老视这样的说法，我们都需要保持警惕。接下来是一个很普遍的话题，老花镜可以随便戴吗？我们经常看到全家共用一副老花镜这样的情况哈。每个人的双眼度数、用眼距离，特别是瞳孔距离其实都不相同的，并且老花度数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如果你要图省事儿啊，这个全家共用一个老花镜，虽然也能用，但是可能会因为度数不匹配啊，导致视觉扭曲、头晕、眼胀，并且加重视疲劳。所以老花镜哈，这也没多少钱，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情况到专业的机构进行验光，按照您的情况去配一个老花镜，其实是最舒服的。还有朋友说老花突然感觉好转了，难道是返老还童了吗？这可能不是好转，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老花度数本身它不会逆生长的，如果你要突然感觉老花减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晶状体因为老花变硬浑浊，意外产生了近视的效果，临时抵消了部分老花，这只是临时的一个现象哈。还有可能是白内障导致的假象。第二种呢是糖尿病全身疾病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导致我们的晶体屈光状态暂时改变，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暂时好转啊，能看清楚了，一定不要太高兴了，尽快到医院排除白内障和糖尿病等等一些潜在的问题。最后呢，我们也分享几个简单高效的日常护眼方法哈。第一个就是要遵循20-20-20的用眼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记住要远处眺望20英尺之外，大概是6米的一个距离，20秒钟可以来放松我们的眼睛。第二就是用眼的光线一定不要太暗了哈，比如说看书、看手机，把背景灯打开，避免强光直射眼睛。第三就是减少熬夜。多吃含叶黄素、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这样维生素C 这样的果蔬。什么青菜里含呢？比如说菠菜、胡萝卜，还有水果的蓝莓、玉米、三文鱼，这些都要多吃哈，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最后呢，就是要每年做一次眼部的保健和体检，根据度数的变化，不断的来更替我们的老花镜，不凑合，不硬扛。最后还是要来说啊，老花眼是岁月的正常馈赠，不是衰老的一个缺陷，所以一定要坦然接受身体的变化，从容惬意享受我们的生活。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眼睛想旅行》，稍后呢会是明媛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想旅行。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致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的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应有较强

0: 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自于孙燕姿的一首《开始懂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感慨的哈，就会回想最初反复单曲循环这首歌时的情景哈。那么我们在听到《开始懂了》的时候也会想到最初听孙燕姿的那些歌哈，真的是每听一次其实都会有更多的感悟累积。前两天呢刷到孙燕姿在演唱会上洒泪的视频，那一刻哈，青春回忆的大门瞬间就被打开了。那一段在音乐里面真诚相伴的时光的确是太珍贵了。那个时候呢，一盘卡带来来回回听几十遍，不论是主打还是非主打都能熟练的跟唱。就算青春已经远去，但那些回忆在心里还是那么的鲜活生动。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清风这首《歌颂者》。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品冠和戴佩妮的一首《半生熟》，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一人作词，一人谱曲，以生活化的细节和细微的情绪变化来准确地表达了爱情刚刚萌芽时的微妙的心情。声部交替和和声的设计都强化了那种对话感和交流感，这两个人的用声状态都很舒服，叙事感和诉说感也很出色，简单清爽的民谣小品哈，甜而不腻，灵动自然。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复刻回忆。

这是来自于薛凯琪和方大同的一首复刻回忆。青春的复刻回忆像一片云，复刻的回忆是封挂号信，歌词可以说是瞬间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青春时的爱恋心情，看似轻盈却又藏着深深的想念。薛凯琪嗓音呢清甜温柔，方大同的声线则是醇厚深情，两个人的和声默契度极高，将恋人久别重逢轻声对话的温柔表达得恰到好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晴天》。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6: 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哈，《什么样的爱》。那这首歌收录于蔡依林2000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Don't Stop》当中，歌词呢以反复追问“什么样的爱你才懂”，刻画出了青春爱情里的迷茫状态。这首抒情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它以非常朴素的情感、冷静又不失感性的表达，成为了很多80、90后听众的青春怀旧金曲。时隔多年哈，再安静回味，依然可以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青春记忆。来自蔡依林，《什么样的爱》。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天青云破处，
6: 天真在等你，而我在等你。
5: 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6: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5: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7: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远方》。今天赏析的《远方》呢，是收录在张信哲2006年的专辑《做你的男人》中，这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暖情歌。作词人何启宏是阿哲多年的好友，对他的声线和唱法都非常熟悉。他用温暖大气又不失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跨越距离的爱的决心。爱人在远方，眼神却热切地眺望，我们的手谁都不放，这样的词句呢，直白又有力，朴素的文字当中又不乏诗意，为听歌人勾勒出了一幅爱的美好图景。张信哲《远方》。

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1960年4月16日下昼3点之前1分钟，你同我喺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得嗰1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系1分钟嘅朋友。

今年会收到啲乜嘢圣诞礼物啊？

0: 在脸上，笑得几乎如情，很极优雅，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1: 我坐在火车上面，望着窗外，飞越几十个小镇，几千里的土地和几千万的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2: 我喜欢一朵花，不一定要将它摘下来。我喜欢一片云，不一定要得到它。我喜欢风，不一定要它为我留下。

0: 世界有种雀仔冇脚，佢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呢种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嗰次就系佢飞嘅时候。
1: 听到张国荣的独白和张国荣和陈小春古巨基的隔空对唱，真的会非常的感动，会让人泪目哈。所以这一版翻唱真的是在第一句的时候就抓住了我们的心。陈小春磁性的沙哑的声线，带着岁月沉淀的那样的一种沧桑感，古巨基细腻深情的唱腔温柔治愈，两个人的嗓音可以说是实现了互补，在歌曲里的呈现呢，也会把那种既眷恋又释怀的心绪表达得非常的恰切。这一版加入了张国荣的原声与经典的电影画面，实现了跨时空的隔空对唱，让人不禁泪目啊。这场表演呢，也拿下了当期节目竞演的第一名。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这首歌每每听到也会让人泪目啊，来自于 Coco 李玟和李健，《一生何求》。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5: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5: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24气象播报。
1: 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比较强的降水，那么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0: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1: 河北音乐广播，
0: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一首《不该》，这是一首主歌和副歌都温柔克制的对唱情歌。副歌的第一句“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瞬间就让人泪目哈。两人在主歌部分的咬字和唱腔都是带着隐隐的伤感。副歌虽然有澎湃的旋律和富有爆发力的高音，但是情感的表达是克制的，两人的气口衔接也是自然流畅的，细腻的动容缓缓流动，触碰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周传雄，男人海洋。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入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缠上你，脚一受凉就会通过经络影响肺功能，冬天抵抗力直线降，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有慢阻肺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划重点，不管是老人、女生，还是平时怕冷有关节炎的人，现在开始护腿还不晚。15度是天衣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别只顾风度不管温度。40度的热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一把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2: 对，
1: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陈洁仪的一首《心动》哈。陈洁仪的翻唱呢是很有自己的用声特色的，她采用了音乐句式的低发声的位置哈，以非常稳定又带着延伸感的声线来演绎，没有刻意的高音炫技，全程都是洗尽铅华的浅声低吟，非常准确的传递出了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对待感情的那份释怀与开阔。最后增加的那一句你就在那里，也包裹住了你所有的不安和遗憾。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这首歌来自张雨生，还是朋友。

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还是朋友》。张雨生的疗伤情歌其实没有那种深入心底的苦痛挣扎，它的旋律线条都是极其简洁清晰的，没有过度炫技，也没有很复杂的编排，它是以流畅的流行旋律为主，非常贴合上世纪90年代听众的审美偏好。那么在用声上呢，又很直接，不失细腻内敛，但是在用情上又是真挚冷静的，声线里的真挚感被放大哈，在这首《还是朋友》当中。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是来自于许美静《遗憾》。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
4: 哈！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飞儿乐团。2004年，飞儿乐团出道即巅峰哈，两男一女三位成员的组合在华语流行乐坛非常少见，的确是给乐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首张专辑《飞儿乐团》呢，可以说是首首精彩的演绎哈，颇具流行感。专辑也融合了像流行摇滚、民谣、抒情等多元曲风。主唱飞的清亮声线哈，极具辨识度。从莉迪亚的爆发力到我们的爱的细腻感，每首歌的演绎都精准地戳中了听歌人的泪点哈。没有任何敷衍的凑数曲目。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其中的这首热烈又不失清新的《你的微笑》。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刘若英的一首《相看两不厌》，这并不是一首流行度很高的歌，但它帮很多人收藏着情感领悟。极简的吉他贯穿整首歌的编曲，全程突出了人

生的叙事感。刘若英呢，以近乎独白的吟唱方式，把情感的克制与释然传递得恰到好处，相看两不厌。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晓东，曾经。欢迎大家在整点过后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到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0: 自己。
1: 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改变自己》。晚上的10:03，这里的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有梦同学。欢迎大家听节目的同时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留言，首先是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接搜索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话直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看到了沈舟飞船 Q300L、五福向晚等等都已经报到了，欢迎大家的到来。对，不光可以听歌互动，也可以来到直播间里聊聊天。很多时候啊，困住我们的不是懒惰，而是开始这两个字太重了。这个时候呢，就不妨试一试五分钟法则，就是把任务啊拆解成五分钟就能完成的这种小目标，别想太多，先做五分钟再说。改变从来不是靠某一刻的爆发，而是靠这个无数个五分钟的叠加的重合。所以说通过两种方式，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也可以用五分钟来看看孟同学，聊聊天，看这个夜晚，伴着小雨，听着歌，遗憾。
2: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徐誉腾的一首《等一分钟》。晚上的10:13，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幺八，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能成事的人都掌握了5分钟法则。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第一勾孟勇。今天来了很多老朋友，2531啊，上官婉儿说都听星光麦幺八很多年，第一次见到活的孟同学，对吧？肯定和你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抖音上面搜索可以来看一下。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明明打算去跑步，却一晚上都在家里玩手机，明明说该睡觉了，却告诉自己说再刷一集，然后一看凌晨了。我们总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其实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懒惰，而是开始这两个字。所以说用这个五分钟的法则，就是把这些任务拆解成5分钟可以完成的一些小目标，先做起来再说嘛。孙燕姿开始懂了，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张学友慢慢。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明天应该是农历的七月初一了，按农历来说的话，真正的就过了一半了。把生活节奏放慢下来，上半年我们好好工作，下半年好好生活。今天说能成事的人呢，掌握了五分钟的法则。尤其是人啊，为什么会拖延，就是当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比如说今天我要学习10个小时，那本能呢就会逃避，制造各种借口，状态不好啊，时间不够啊，不如明天再说。如果说我只学5分钟呢，心态就放松了，5分钟而已，谁做不到呢？做5分钟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话可以直接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来到直播间聊聊天，相互陪伴。哇，这个旋律起来好经典啊，芳芳摇太阳。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赵雷19岁。晚上的10:32，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梦勇。也人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官方微信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是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的互动。今天说的是5分钟法则，你可能会说5分钟能做什么呀？背几个单词，看两页书，这点时间够干什么的？但是5分钟法则的关键呢，从来不是只做5分钟，而是先做5分钟。当你开始专注地完成第一个5分钟，大脑会进入到一种轻度投入的状态，多数情况下呢，你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下一个5分钟，然后这种原先啊觉得特别难的一个状态，慢慢的就是在这一个个的碎片化的片段当中，悄悄的向前是推了一大截，就是推进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分享，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是 DJ 梦勇，蒙贝慢慢喜欢你。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二十二》，晚上的10:42，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通过两种方式互动：官方微信和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我们看到浅浅的小确幸说，前两天还说想听星光漫游吧，没想到今天就刷到了。嗯，吸引力法则是吗？欢迎你。还有很多老朋友说听节目很多年，没想到现在也直播了。都可以来我们的抖音里面聊聊天，相互的陪伴。当然官方微信也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今天说的是能成事的人都掌握了5分钟的法则。其实你说5分钟啊，可以给每段这种5分钟配上一点及时的反馈。比如说完成了一个5分钟之后，你可以伸个懒腰喝口水啊，甚至在这个旁边的本上给自己画个小花，一次两次简直是10次。哪怕是你的大脑会把行动和愉悦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所以说坚持的话，它不是在消耗你的意志力，而是让一段身心愉悦的旅程。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聊聊天吧。周华健《与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晚上的11:04了，这里的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芽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梦柳，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能成事的人掌握了一个5分钟的法则，就是比如说今天来不及做完的事儿没关系啊，今天只推进了5分钟也很好。改变呢，从来不是靠某一刻的爆发，而是要靠无数个5分钟的叠加。所以说，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着急说一下把它做好，先来做5分钟试试。继续好歌陪伴大家，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叶倩文，祝福。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林俊杰江南，晚上的11:18，星光美好包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分享的，能做成事的人掌握了一个叫5分钟的法则。其实5分钟法则它的妙处呢，不是在教你偷懒，而是在帮你呢降低心理门槛，把一个庞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做成一个微不足道几乎不能拒绝的小行动。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呢，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继续好歌，周华健《花心》。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的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晚上的11:31了。金广买欧巴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聊的一个话题叫五分钟的法则，也欢迎大家去通过官方微信和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很多人呢迟迟无法行动，不是能力不够，是被这种宏大的目标给吓住了，这时候心里会产生抵触。所以说这个法则五分钟嘛，就是让你降低这种心理的门槛，不用一口气就直接看完一本书，先看五分钟再说。其实最难跨过的就是这道坎儿，当你跨过之后，内心的抗拒会大幅的减弱。依然陪伴各位，来自河北音乐广播的星光麦芽吧，我是梦游张信哲，爱如潮水。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苏打绿，简单生活。很多人迟迟无法行动的不是能力不够，真的是被这个目标给吓住了。所以说有些做事的时候我们不着急，来一个五分钟法则，就是先去做上五分钟来试一试，别误解这五分钟是偷懒，它是打破拖延的一个实用的办法。今天晚上的11:45了，这里的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耳梦同学，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分开旅行。

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同一个天空下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发生的人和事儿吧。晚上的11:54，今天的星光麦聊吧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守候收听，我是孟勇孟同学，明天晚上10点到12点陪伴大家，明晚10点见吧。这就是最后薛之谦一半，祝大家晚安。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专心听讲，勤于思考，认真完成作业。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又是雨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是块料，纯属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练，夜苦练。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陈洁仪的一首《心动》。那个人已经是一个很久远的人，但是想起他，是不是内心当中却一点儿没有那种抗拒的力量？就像那首歌已经很久远，但听起来内心还是要给他留下特别温柔的那个位置。眼窝越来越浅的成年人们，一首老歌也能够让您心动许久，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熟悉的旋律响起，林俊杰，江南。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周末这个名称就是可以用来消愁的。毛不易呢，用这首消愁消的是不自信的愁。毛不易的个性很内向，当年呢显得有点不太合群，然后就写了这首歌鼓励自己。毛不易是有点不自信在身上的，在一些综艺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而毛不易又真的是值得快乐的。有些人说，人生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就是做到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还有人生特别大的快乐就是做到别人认为你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对吧？如果这么衡量的话，刘德华也应该是因为做到了别人觉得他做不到的事而感觉非常欣慰的艺人。当年有人就觉得刘德华的歌是唱不好的。

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刘德华唱的特别舒服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呢是音乐大师胡伟立为他量身定制的。当年的胡伟立邀请被为电影《至尊无上之勇霸天下》写歌，然后胡伟立呢就特别负责任，他听了好多刘德华的歌，分析并掌握了刘德华擅长的风格、特色和领域，而且呢想尝试挖掘他尚未被发现的潜力。反复多次的琢磨之后呢，写了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胡伟立用刘德华特别好听的那个中音区来写的歌，让刘德华是越唱越自信，越唱越舒服。确实，中音区是人类声音当中最好的部分，会用中音区的朋友都会增加很多的魅力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中音区的佼佼者蔡琴带来这首《夜上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现在呢，看歌手节目，很多朋友其实并不是特别关注歌王是谁，而更加关注音乐本身，就是有没有哪首歌的改编是充满巧思的，能不能够发掘一些优秀的原创作品。万妮达绝对是这次歌手2026的宝藏女孩。在歌王之战当中，她和吴碧霞合作了《花田错》。《花田错》呢，是王力宏融合 R&B 与京剧元素的经典，也是为这次改编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万妮达和吴碧霞的版本在保留原曲框架的基础上，把说唱、戏曲咬字和花腔美声进行了更极致的三重叠加。在段落设计上，说唱段落和戏腔段落交替出现，形成一种对话感。吴碧霞的花腔高音婉转迂回，撑起了整首歌的古典骨架，而万妮达用松弛的自然律动和音色去承接，注入了现代灵魂与市井鲜活，就是让你听过之后感觉一刚一柔，一雅一野，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体系在同一首歌当中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对话。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会变得很霸道，比如说他和异性多说两句话，自己就会妒忌得不得了，或者很羡慕坐在他工位旁边的那位同事。谈恋爱就是真的会用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写下了红的樱桃，绿了芭蕉的葱葱。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去。
1: 张雨生的后知后觉，人有的时候就是后知后觉，只有走过那个年龄才特别知道那个年龄最该怎么过。谈恋爱的年龄谈了一个懵懵懂懂，懵对了就懵对了，懵不对的再懵一次，后来是不是发现恋爱当中的自己要懂事，更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做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因为一个理想的婚姻是希望你跟我结婚是因为爱我，想保护我，想给我温暖，而不是因为我懂事，我听话，我好拿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陈小春开始懂了。

有些人不小心就已经陪伴了你很长很长时间，他现在还在攀登，还在证明自己的优秀，陈小春就是。也像是现在的侯明昊，其实也一直在努力证明，除了演戏之外，自己在唱歌方面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今天呢，我们来听听他和杨丞琳一起搭档带来的这首《我们的纪念》。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此刻你是不是也预感晚婚？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偶尔想起这件事也会有点小焦虑，然后因为吃了一顿漂亮饭，在山间喝了一杯咖啡又好了？无论如何，走不走进婚姻不是评价人生好坏的标准，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现在呢，很多父母也都一点不催婚了，其实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也挺友好的，自自然然，顺其自然。友好在于反正催也没用，还平添了巨大的压力。就像有些朋友的焦虑一样，你焦虑似乎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干脆省点力气，保持好心态，解决问题不就行了吗？削减压力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林忆莲的归零，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这是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保持互动留言。那么今天早上出门呢，很多地方也都在下雨，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这个雨情啊。那今天白天呢，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的西部、廊坊的南部，还有石家庄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出现，局地呢今天还是会有中雨的啊。然后呢，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见晴的一个天气。这轮降雨呢也是带来的比较凉爽的天气，所以雨势呢在逐渐的转小，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

0: 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今天的三张图片。
1: 昨天呢我们猜的是女性专题，今天依旧是女性角色专题。
0: 是
1: 刚刚新华说大家80、90后小时候暑假特别爱看的那些电视剧和角色配角，应该再精准说一些。电视剧是喜欢看，但是今天这三个角色未必每一个您当时看的时候都喜欢。
0: 尤其第一个点进来可能吓一跳，
1: 吓一跳又害怕，小时候又讨厌那个人。
0: 说明这把人物刻画得非常好啊。
1: 是，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呢，那肯定是很喜欢了，对吧？然后呢，温暖的，然后呢，甚至在这个剧中吧，我们在这个角色，比如说第二个角色吧，当时也是给很多的人留下了一些武侠之梦啊，
0: 白月光，
1: 白月光，
0: 哦、对，
1: 因为它是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第三个呢，哎，你这个有点迷惑，
0: 是吧？
1: 因为第三个
0: 这演员太熟悉了，
1: 和第二个角色
0: 啊。
1: 他们第三个演员和第二个演员，他们饰演过同一个角色，
0: 没错。而且他们两个就是都太熟悉了，都是主角脸。但是呢，他们在这些戏里边啊，又这两部戏里边恰好演的又是配角，所以你一看就这演员我认识啊。但是你可能乍一下想不起来这是他哪部剧里边的哪个角色。
1: 尤其是第三个照片啊，他的这个妆造您一定要仔细看。
0: 是的，
1: 否则我刚乍眼一看，我以为是同一部剧
0: 的。是同一个啊。所以各位啊，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题目很有迷惑性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是答题了，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两条和机器人有关的消息。最近一份最新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占据了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
1: 再来关注一下宇树科技，近日披露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中签号码呢一共是有19414个，每个中签的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的宇树科技股票。
0: 出行方面，昨天起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
1: 再来关注一下热门消息，近日呢，中国深圳政府采购网公布了一则采购意向，深圳大学拟斥资5.3亿元购置整栋商品房用作学生住房，预计呢采购时间为今年的9月。
0: 再来看近期 DeepSeek 官网出现了一则招聘信息，其中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革命，在职位要求当中，电气、暖通、环境、土木等均被列为了符合需求的专业。
1: 饮品消息，近日统一企业中国发布了2026年的中期业绩，上半年饮品的业务收益统一是107.51亿元，同比微降了0.3%，为近5年来首次中报同比下滑。
0: 再来看茶饮品牌沪上阿姨，最近把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经典梗编进了它的奶茶菜单里面啊，上线了一朵风中摇曳的玉兰花、滂沱大雨、大同美式等一些玩梗的饮品，引发了关注。
1: 再来关注到其他消费热点，比亚迪2027款海豹06汽车昨晚正式上市，售价为9.99万元至15.59万。
0: 再来看今年七夕的前夕，北京 SKP、 上海国金、广州太古汇等一些高端商场里面的老铺黄金的门店出现了罕见的79折优惠。
1: 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计划明年推出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的全玻璃旗舰机型。
0: 知情人士透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近日重启了中国大连 NAND 闪存生产基地2号工厂的建设，将产能扩大约50%。
1: 越南一个企业呢，近日与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签署了协议，计划明年2季度实现卫星发射入轨。
0: 继续来看，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
1: 一艘客轮在12号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巴厘岛当地官员表示，根据登船的记录呢，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

0: 再来看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1: WTA 一千新辛纳提站女单签表昨天出炉了，中国金花王星宇、张帅直接入围正赛。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于8月17号到23号在印度举行。
1: 再来关注到影视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啊，抖音端共上线了22.19万部 AI 剧，播放量破亿，作品的仅占0.48%。如果说我们以5000万播放量作为盈亏平衡的参考线，那过线的仅占了1.3%。换言之，大约每77部新剧才会有一部 AI 剧达到标准线。
0: 再来看电影《八仙》，昨天宣布密钥延期，延长上映到9月17号。那据了解呢，影片当前的累计票房14.79亿元。

0: 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6: 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我们猜到了三位经典的配角啊，三位女性，请您来猜一猜她们是哪个剧里边的哪个角色呀，能不能还叫出来她这个角色的名字。
7: 对，
6: 我们很多朋友在答题，爆辣蛋炒饭这个朋友说，哎呀，第一个简直印象太深了，小朋友的噩梦啊。
7: 小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啊，不管是女孩也好男孩也好，看完这个剧晚上你
6: 不能想，
7: 不能想，而且你总感觉怕这个被子里边是不是有针呢，别扎我啊。
6: 就是他经常对主角使用凶器啊，而且后来吧也被做成了表情包，
7: 是
6: 啊，就是这个表情，
7: 对对对，
6: 所以大家对这个角色那深入人心，非常熟悉，所以第一题我觉得没有任何难度，
7: 老艺术家刻画的非常的经典，
6: 是的。
7: 然后我们再看到陈爱丹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留言了啊，他首先来答题，答着答着，然后他说第三章我真不知道，不认识。我发现今天啊，遇到这样非常熟悉的演员，比如说第三章里面的演员，大家会混淆，混淆什么呢？混淆他剧中的名字和他自己本人的名字。
6: 是的，
7: 很多人是能答到本人名字，但是答不出来他是在剧中饰演的什么。
6: 因为第三张图你一看就是神仙姐姐刘亦菲啊，但是这是刘亦菲塑造的哪个角色呢？不是玫瑰的故事。我们再来看手机尾号9109这朋友说什么呢，说第二题也容易混淆，昨天找第二题的时候我就想，哎，给大家上点难度啊，第二题这演员也特别熟悉，李若彤，这也是神仙姐姐，你看果不其然这位朋友就答题了。第二个，这不是小龙女吗？因为李若彤的确饰演过神雕侠侣里面的小龙女，非常经典，而且巧了，这个李若彤和刘亦菲都饰演过。那我们今天啊，这两位演员的角色啊，今天这个题目都不是小龙女，
7: 您得仔细去看他们的妆造去，就是小龙女的妆造，当时李若彤在那个神雕侠侣里面她不是这个妆造，
6: 她是都是一袭白衣，但是这个是带碎花的，你发现了吗？那个就更仙儿一些，就是纯白色的，而且发型也略有区别吧，
7: 感觉当年这些剧组他们就来回串是吧，就是邻居剧组是吧，
6: 但是她塑造的这两个角色都属于神仙姐姐那种，
7: 是的，有人朋友说了，说这个我来答题了，第二部太熟了，第二部这不是武侠小说吗？话说谁不想拥有一个移动的武功秘籍呢？武功超级高强，
6: 这个方向对了。
7: 然后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一个，真的是小时候的噩梦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1473啊，他也是刻画出了这几个角色当中他不同的性格。然后呢，我觉得说的也蛮对的啊。尤其是刚有朋友在说这个最后一张图是不是那个这个刘亦菲饰演的神仙姐姐，是不是刘亦菲饰演的姑姑啊？是刘亦菲啊，但不是饰演的姑姑，这是刘亦菲饰演的另外一个角色。
6: 哎，没错，而且这个刚才有朋友大家都说第一题是童年噩梦，我觉得童年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有两个噩梦，就是从电视剧里而来的哈。

0: 就是女友，今天我们第一题，男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的
1: 安全
0: 盒，对，这是两个童年噩梦啊，我觉得是可以这个齐名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题目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题目了，您知道答案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留下角色的名字。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
0: 接收。
1: 首先来关注呢，昨天呢，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的万水全站南站首发，发往了河北的黄花岗。
0: 目前，全省各地的新华书店结合属地非遗特色，打造了差异化的体验活动。比如说，唐山书城啊，推出了古船磨拼装，还有年画拓印、皮影等一些特色体验。保定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开展了造纸术顶旗体验活动。秦皇岛图书大厦带来了传统中国结编织还有泥塑等一些体验。
1: 在第28届中国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当中，石家庄学院的三名学生组成的多模态制导队参赛队伍获得了全国二等奖。
0: 2026年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评审工作全部完成，经过资格审查、专业评审综合研判，六大赛道共60个项目入围复赛。
1: 再来关注一下，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了，部分院校专业类别投档线呢超出了本科录取分数线的控制分数线，那本批次录取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0: 出行方面，根据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消息，在这两天的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啊，石家庄市的所有的公交专用道临时取消，也就是说社会车辆也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被抓拍。
1: 结合石家庄市塔南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路段竣工通车，那石家庄公交59路、64路昨天呢也是恢复了塔南路的运行。
0: 现在是早上的7:19啊，我们要来预告一下我们即将马上到来的早上7:30啊，10分钟之后我们要开启了一场视频直播了。
1: 对，
0: 也是乐商城的七夕直播会准时开播，不知道您有没有给另一半准备好七夕礼物啊，只要再不买可是真来不及了，所以今天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重点给大家准备到了很多的，比如说大牌护肤啊、赫莲娜心肌水啊、海蓝之谜套组啊、补水修护，还有就是全场的美妆护肤都特别多，兰蔻 SK2 雅诗蓝带这些都有，定时福袋免费送手机挂链，喜欢精准护肤的姐妹们也可以抓紧进直播间啊，稍后大家可以去选一选，送给另一半送给自己都可以。
1: 是10分钟之后呢，大橙子将会开始直播。那么过节要有仪式感，今天呢给大家节目当中要介绍的就是曾经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返场过好几次的一套奢侈品的护肤组合，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别慌，一听绿赫莲娜说太贵了吧，今天的赫莲娜并不贵，今天的浪漫并不贵。今天的一大瓶绿宝瓶的精粹水加上精华再加上面霜，这是一个三件套，都是正装，原价专柜要卖到3000左右，今天一套899。而且今儿不是七夕特惠吗，专场我们叠加七七折的折扣优惠，到手才692.23元，有零有整的，因为给您打折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赶紧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这份仪式感。
0: 是的，这个三件套里面有什么呢，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乳，50克的面霜啊。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系列呢也被称为护肤界的爱马仕。
1: 对，
0: 它这个精华水啊，就是你可以日常补水，也可以用化妆棉来湿敷，它里面的成分就是赫莲娜当家的海茴香，可以帮你去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尤其是皮肤容易泛红、容易爆痘的女生哈。然后用完这个之后，咱们再用上它那精华乳，里面那个海茴香的浓度就更高了。
1: 对，
0: 还有神经酰胺和水杨酸，自己在家用就能够媲美医美级护肤。最后一定要用的是面霜，这一整套的三件套你一起来使用啊，这样叠加使用更好。夏秋换季用这套能够帮你的肌肤去补充营养，是一笔不会亏的投资。
1: 是，好好投资自己啊，原 价专柜差不多旗舰店要卖到3000左右了。今天这一套899是我们的日常挂售价，叠加七夕的一个七夕折的折扣优惠，到手今天啊，各位只要692.23元，600多不到700，这一个礼盒就到手了。这一定是一个仪式感加实用性双倍加持的七夕好礼，送自己是吧？宠爱自己悦己，或者说送给爱人，这个价格我觉得可以闭眼入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另外呢，今儿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一款适合当做礼物送给爱人送给自己的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包包系列，所谓叫什么包治百病哈。今天呢包很多，有大爆款 Coach 的包30多个款式，海外奥莱仓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让您安心入手。原价可能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呢只要555元起，各位三位数买国际大牌，库存不多啊，所以说想要买的话赶紧挑款式，可能挑晚了有喜欢的款式就没了。作为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啊，您就可以来看了。
0: 哎，是我们说七夕什么时候七夕啊？下周三就七夕了啊，没几天了，所以说可以给赶紧给另一半买上礼物，进入了商城全场好物七七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而且还有7块7秒杀惊喜等您来抢。今天我们有两场直播啊，上午场和这个晚上场啊，陪您一起来选好物。上午呢是大橙子组合，下午是5:30到8:00是麦迪和凯莉在直播间等您。所以各位呢全天都可以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啊来了解详情。

0: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主打一个演员都特别熟悉，但是呢你可能就想不起来他这是演的哪个角色了。
9: 你可能马上要脱口而出，哎，这不就是那谁吗？一点也不难，哎，这谁呀？这是，你仔细看，你还真得甄别一下
8: 啊。
9: 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啊，延续的是我们要猜当年咱们80、90后小的时候，尤其是在暑期反复重播、特别爱看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今天呢，挑了3个剧照，然后呢，通过这3个角色。而且这3个角色在这个剧当中啊，他们都是很有名的演员，
8: 哎，
9: 但是在这个剧当中，当年他们演的并不是主角，
8: 没错。
9: 然后呢，我们一起通过角色来猜猜这是什么剧，然后当年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这个角色是谁，您可以来发挥一下您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想象力也好啊，或者说是您的记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到图片留言啊，甭管答对答错没关系，只要参与就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码。
8: 曾一路同行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呦这演员都太熟悉了，说但是角色我现在能脱口而出的就是第一个，说第一个太熟悉了，你看他这表情，你看他这动作，手里拿着根针，然后说你就想起来因为当时饰演的是一个反派啊，就是很凶狠，会对主角使用凶器啊，就被做成了表情包嘛，所以这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9: 哎，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小的时候你感觉可怕呢，就感觉入戏了，
8: 啊，
9: 你现在长大了之后你再看啊，第一你还是觉得有点怕，第二你会觉得说当年的那个表演啊，跟现在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自己的认知是有点不一样的，
8: 哎，
9: 啊，现在好像没有那么觉得怕了，反正很多人把它做成了梗，做成了表情包来去用。那么第二个角色呢，我觉得是在，给演提示吧，在金庸宇宙当中，金庸武侠宇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这个演员在当年啊，他也演了不止一部金庸剧。
8: 没错，很多朋友把他猜成了什么呢？猜成了金庸剧的《神雕侠侣》里面的小龙女
9: 姑姑。
8: 姑姑啊，因为他的确李若彤啊，他也演过那个角色啊。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我们今天猜的这个不是小龙女，是他饰演的金庸另一部武侠小说里边的另一个角色。但是你不得不说。 这两个形象啊，妆造都挺像的。但是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说你猛一看啊，你会以为是小龙女，因为她那小龙女的角色好像更加深入人心一些。但是呢，你再细看她这个里边的妆造、耳饰啊，包括碎花的衣服啊什么的，你就觉得哦，小龙女好像不穿这样，她是另一个人。
9: 想学武功嘛，找她就行了。
8: 哎、啊，是的、啊。
9: 想要去长立于不败之地嘛，把她带在身边。你想学啥，她就是一个移动的武级宝典。
8: 就是她自己啊，在这个角色，在这个戏里面，她不会武功。但是呢，他当时是一位武学的理论家啊，就是他熟读各种武派秘籍，所以他可以帮助别人去练成绝世神功。
9: 然后第三个角色大家很熟悉了，是吧？这是
8: 刘亦
9: 菲啊，这是刘亦菲。然后刚刚有朋友尾号是9109，我注意到他说哈哈哈哈，正在刷牙，听主持人描述。第一个人物马上我就想起来了
8: 啊，
9: 第二个我能想到的是小龙女吗？第三个听你们的描述，是不是京华烟云当中的姚木兰呢？
8: 哎，又出现混淆的了。年代差不多啊，但不是那部剧。这个的确刘亦菲演这部剧的时候啊，她当时还年龄挺小的，14-15岁那样啊。
9: 刚鲜花说她还有婴儿肥。
8: 对，你看这个脸型跟现在的神仙姐姐长得不太一样啊。这个不是玫瑰的故事，也不是刚才有朋友说她饰演的那一版神雕侠侣的那个小龙女，不是、啊、是她另一部戏的另一个配角，演的是一位千金小姐。哎，这么提示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很多朋友都在答题，第一题属于送分题啊，大家就今天一睁眼就能认出来，而且属于一睁眼被吓一跳，
9: 让您醒醒脑，
8: 对，重回童年噩梦啊。然后第二题不少朋友混淆了，以为是小龙女，刚才我们提示了说不是啊，是另一个角色。
9: 嗯，或者说第一图你就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
8: 还有手机尾号4916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三题我知道为什么呢、哦、说昨天我刚听到了这部电视剧的各种主题曲、哦、说真经典，把我拉回了曾经的回忆。
9: 哎，对的，哎，你真说到这儿了，这个当年这些剧啊，那个主题曲就是唱一首火一首、嗯、
8: 哎
9: 啊，甚至歌比剧还红。
8: 嗯，
9: 因为这歌当年就是为这个剧量身打造的。
8: 嗯，
9: 那个绑定性特别强，
8: 没错，
9: 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来去根据提示来猜一猜这到底是哪些角色哪些剧呢、我们也来共同先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巅内容。
7: 你好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想到了吗、自己中奖了，恭喜您。
7: 没想到，没想到，我也是人爱，我经常是自己开车，你要是想参与节目你还得把车停下来，就是你有时候想参加，以后时候有时候到单位之后就参与。我刚参加没多久，没多长时间。
10: 那您还是运气值挺高的。
7: 听是听很长时间了，但是就是路上车也比较多，大车也比较多，参与很少。
10: 您是80后90后先生？
7: 我八零末吧，咱是、
10: 啊。那我们猜这些东西应该很熟悉。
7: 对对对对，那时候家人工作嘛，我们这小时候都在家。或者看电视，也不让出去玩去，
10: 所以就有了对这些剧特别深的印象，都是看这些剧。
7: 对对对，只能看个电视啊。
10: 但
7: 那时候玩那个小游戏机都少，你知道，都是那种俄罗斯方块的。80年代末看人家玩，自己也想要。
10: 您贵姓先生？
7: 姓罗，罗。
10: 我看您的电话，这个是新疆石河子。
7: 对，新疆的。我工作原因嘛，天南海北哪儿都跑，然后也在新疆待过，也在南方待过。现在这算是回到河北了，邢台这边了。
10: 在邢台。
7: 对，邢台这边。
10: OK OK， 好嘞好嘞，恭喜您啊！这黄金小马送给您。
7: 好的好的。给孩子，给孩子，孩子也那时候在家的时候，孩子也听，他听广播。
10: 好嘞，恭喜您。
7: 好嘞。
9: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啊，这些80后90后，咱们一起来到早安奶茶当中来集合，是吧？共同在这里呢一起回忆一下，而且呢留言板里面我觉得也非常好，互动性很强，因为大家的互动留言其实都是彼此可以看到的。
8: 是的
9: 啊，你也可以看看别人当年对这些剧的印象是不是跟你是一样的。你也可以来分享，也可以来聊起来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留言就行了。
8: 今天第三题稍微有点难度啊，是刘亦菲饰演的哪个角色呢？一片繁星这朋友说了，说哎呀，我想不起来刘亦菲在里面那个角色的名字了，说但是我记得这部剧，说我记得剧里的主角是陈坤和董洁，说刘亦菲在里面饰演了一位配角啊，这提示已经给的非常的到位了。来吧，我们再安排一下这部剧的主题曲。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2: 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各位早上的7:40啊，出发路上，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互动，然后手机尾号0900这朋友说了，说这段时间的看图猜角色几乎承包了我整个童年的寒暑假。
11: 是的，我们这暑假啊猜的都是咱们80-90后小的时候经常爱看的那些影视剧，可能是在您童年的时候反复去重播的，比如说西游记啊，还有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在青春懵懂时期的时候爱看的一些偶像剧、
10: 琼瑶剧，
11: 我们之前也猜过，包括武侠剧，是吧？昨天我们猜的是这个女性角色专题，今天的这三个依旧是有一个特点，都是女性角色。那么今天我们猜的这三部剧呢，很多朋友都一看说这三个女演员我都相当熟悉，尤其是第一个，那没有什么难度了，对吧？拿着一根针啊，然后呢眼睛非常非常的狠毒，这是很多小朋友的童年噩梦。那么第二个角色和第三个角色可能会有一些怎么的混淆，很多人有点分不清楚，有人答的呢也是怎么说呢？

0: 又对又不对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答题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留言答题内容，也可以自己来去留言了。
1: 0136说了，哎呀就在嘴边，我怎么就说不上来呢，我得问问豆包。然后8400说了，第一个送分题，第二个真不记得了，说第三个你们刚才提示了一下，是冷清秋吗？冷清秋是董洁饰演的那部剧里边的主角，我们今天猜的是刘亦菲饰演的那部剧里边的配角啊，越来越接近了。我觉得刚才啊不放那首暗香还好，放完之后手机尾号4535朋友说了，我知道了，这不就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吗？打串了，学砸了啊。但是这您说的这两部剧的男主都是陈坤我记得啊。
0: 对，
1: 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挑战一下，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看今天题目这三个角色您是不是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呢，然后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您就进入抽奖池了，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0: 说到这个黄金小马了，我们一说黄金一响万两啊，大家都现在都是非常注重理财的。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理财啊，关于财经方面的两个热点消息，这两天呢也是一直挂在热搜上。第一个消息就是什么呢？宇树科技发行股票了。8月11号呢，宇树科技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呢在科创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它这个中签结果呢很低啊，有多低呢？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宇树科技啊0.018079759，创下了科创板啊中签历史几率的新低。发行的股价呢是一股150.8块。中签缴款门槛也挺高的啊，这股价不便宜。发行价格说中签投资者大概需要缴款7.54万元，属于是年内打新门槛较高的一个新股了。
1: 嗯，上市的时候市值啊是600多亿，预计呢募资总额达到60.99亿。按照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来测算，中一千宇树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那市场数据显示啊，本次宇树科技网上有效申购户数刷新了新高，说超过900多万户的投资者都参与了这次申购啊，可见大家对于具身智能、对于人形机器人赛道这种成长的前景啊，还是非常看好的。说完了这个宇树科技的上市，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胖东来的关店。胖东来大家都知道，哎呦这超市生意好啊，大家都喜欢去胖东来。但是最近呢，于东来宣布要关闭胖东来的一家店，而且这家店营收也不错哈。说目前呢，这个店一年20亿的销售，1亿多的利润，为什么非要关啊？这于东来回应了，2015年左右，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签约租约合同没有统一签订，造成个别租户的涨金啊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远远脱离了公平，所以这些年呢一直是自己的心结。说虽然说一年也能赚1亿多，但是信仰和开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那这一套逻辑呢放在过去比较常见，因为曾几何时呢优质商业位置极其稀缺，那个时候做生意的话呢位置决定一切，那位置好的话说为了做生意开张嘛，生意红火嘛，那肯定租金就会应声上涨。
1: 而且有的时候房东啊会你生意越好他越给你涨啊，这租金
0: 而且涨就是3倍5倍的往上涨啊，确实给这个商户压力很大。但如今呢商业地产的控制率呢也不容忽视，一线写字楼的这个控制率呢在20%以上，部分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的控制率呢也在20%到30%，所以房东呢可能以为自己在涨价，实际上你去想吧，它是相当于杀鸡取卵。胖东来关掉的不仅是一家店，关掉的也是房东躺赚时代的最后一道门，
1: 推开世界的门。

0: 早上的7:50啊，一首推开世界的门。而这个时间如果您推开我们视频号的门，您看到的是我们的主持人大橙子组合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呢。
1: 是的，在今天上午的7:30一直到10:00都是由思达和子琛为大家在我们的七夕的直播间里面来去送好礼，有福利。今天呢有很多重的福利，比如说有七夕的一个直减的一个折扣优惠，还有是我们的这个补贴价优惠，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福利购啊，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当奖品免费送的，大家可以去到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他们的直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你直接回复给力，或者说直接看我们现在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就能看到他们的直播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七夕专场啊，福利不停，想要送七夕礼物的朋友，想要一点仪式感的朋友，可以来注意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那我们说过节要有仪式感，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着重介绍的，也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着重要给大家主推的，也是曾经返场过很多次的，来自于赫莲娜绿宝瓶的一个三件套。今天赫莲娜并不贵啊，就今天你要把它当做礼物送给别人的话，这份浪漫也不贵。赫莲娜是一大瓶的绿宝瓶的精粹水加精华加上面霜，三件套都是正装，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小3000。今天啊，一套899，不要，我们叠加上七七的优惠，77折，到手692块钱就能够下单到了。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先来看看，先来下单。
0: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什么呢？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乳和50克的面霜啊。这个水是它那个心机水，也是一个精华水，特别好用，日常

0: 糖补水或者是当这个湿敷的那种东西来用，你把它倒到化妆棉上敷一下也特别舒服，里边成分是海茴香啊，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然后再用上那个皮肤的精华乳，那个海茴香的浓度就更高了，还有水杨酸啊，就是媲美医美级的护肤，最后再用上面霜，夏秋换季你就用这一套帮你的皮肤补足营养。刚才说到了价格啊，899一套，还有77折的优惠，到手只要600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1: 嗯，今天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适合当做礼物送给爱人送给自己的什么呢，包，我们都说包治百病，今天是哪个包呢，是 Coach 的一套经典包包系列，一共有30来个款式供您挑选，然后是这个 Coach 我们知道了肯定是这个属于奢侈品级别的奢侈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名牌， Coach 的包呢款式很多，有很多呢也都非常的实用，今天我们选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所以价格很给力，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让您安心入手，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5元起，3倍数就可以买到这个国际轻奢大牌了，库存也不多，所以有些款式呢您要想买的话还真得抓紧下手啊，否则可能下单完了之后这款式就没了，可以早点去下单，早点挑挑款式，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您看直播的时候您能看到大橙子面前有好多好多的七夕礼盒啊，比如说里边有刚才我们说的赫莲娜的礼盒，海蓝之谜的套组，有兰蔻，有 SK2， 有雅诗兰黛，你自用或者送人都合适，而且价格也非常接地气，而且直播间啊福袋持续在放送，免费领手机挂链，秒杀区还有香奈儿洁面啊，蜜斯汀防晒，卡诗洗发水，补贴价只要27.7元。对了，我们这个七夕活动啊好多就是77折的优惠，全场都是，而且满777再减77，还有7.7元的秒杀。今天呢我们有2场直播，上午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大橙子在陪您选好物，然后下午是5:30到8:00麦迪和凯莉在直播间等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直播选七夕好礼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欢迎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状态。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出现，局地呢会有中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那么石家庄今天的天气为阴转多云，温度23到30度。
1: 早上的出发路上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也是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得到这匹黄金小马呢？非常简单，您只要每天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0: 对，
1: 今天啊继续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我们过暑假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今天的三张照片了。这三位女性角色哈，您是否能够想起来他们当时在剧里边饰演的是哪个角色呢？我觉得第一题完全属于送分题哈，
0: 印象太深。